0: 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2: 你好。
3: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保时捷修了又坏，一查才发现这家修车店居然没有资质。上汽奥迪 A7L 故障频发，已经多次维修。行业热点今天来关注，自己陷入到经销商风波，到底该如何兜底？随后来关注小鹏 X9 高温天遇到空气弹簧故障，官方已经致歉。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汤女士有一辆保时捷718，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她就感觉车辆的后避震有点不对劲，就把车送到了杭州当地的一家叫做车具社的门店检修，说是不到半年时间，修过的地方又坏了，而且变速箱还出了问题。她一查就发现，这家修理店根本就没有修车资质。那记者也从主管部门了解到，这家店此前未按照规定备案，他们已经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一起来了解。
2: 他当时呢是自称是非常有这个维修的经验跟资质的，给我列出了一个需要维修的清单，包括我的变速箱和底盘的避震，我就也有犹豫嘛，然后他就给我展示了自己的抖音跟小红书的截图，宣传呢是有维修避震的一个资质，并且他是向我声称杭州很多其他的修理店都是他这边出去的学徒，或者说跟他们有合作外包关系，总之意思就是说你在别的店修，最终也是到我们这里来，就不如直接跨过中间商直接找他。
3: 汤女士有一辆保时捷718，是2024年买的，她说去年年底感觉后避震不对劲儿，在车友群里经人介�绍找到了杭州上城区同协路388号的车具社检修，采访时这家店关着卷帘门。汤女士当时付了5400多的维修费，报价清单上包括 SKF 水泵、油底壳、水泵、电磁阀等等，还写着品牌配件质保一年。汤女士说，不到半年修过的地方又出了问题，今年6月她通知了店家。
2: 我在日常通勤开这辆车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顿挫，以及车辆不升档、不降档、很不敏感的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变速箱可能出了问题，然后我就付费到另外一家保时捷专修店进行了检查，然后他们那边的工人拍了照片，并且向我指出了因为油底壳安装不当，所以变速箱一直在漏油，并且漏掉了2升油。另外我的右后避震是一直在漏油的一个状态，商家就开始对我撒谎。首先他把之前约好的质保一年篡改成了质保一次，还必须要交一个1000块钱的押金给他们，然后后续呢又要我付一个什么2900的费用才能保证永久修好，我觉得这一切都太离谱了。
3: 汤女士没有付这两笔钱，她还查到这家店的注册名称叫杭州市上城区车具社汽车用品商行，经营范围中没有汽车修理与维护。现在她已经自费在保时捷专修店修了变速箱。
2: 国家对汽修行业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要有交通运输局的备案，以及要有合理的营业执照，从业人员要有汽修工的资质和证书，这些他们都是没有并且不提供的。
3: 汤女士反映给了职能部门，店家关着门就是因为正在停业整改。经过消保委协调，店家赔了1480元零件费用，让汤女士退回了换下来的油底壳。
2: 剩下的4000元必须要开具合规的增值税发票。第二个，就他无资质拆修我的车，并对我的车造成一些破坏这个事情，他到现在是没有进行任何的一个回应跟那个道歉。在停业整改期间，他仍然在抖音从事这种推销营销他的这个汽车修理服务，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我有其他的车友私信了他，发现这家店还在诱导他消费，并且还是在宣传具有维修资质的。
4: 跟那发票我们的看没法看出来，因为我们那个因为店门事情我们关店了嘛，账户没法开通呀，这有查封了呀。解封就可以了。客户的意思是他觉得我们没修好，那我们肯定是不能说不是我们的问题，对吧？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要考虑我们换的油底壳是不是有问题，对吧？然后如果客户愿意换，我们是首先是免工时、免材料更换；如果客户不愿意换，那我们这个材料是材料的费用。
5: 是质保一年啊，怎么又变成了质保一次，还要他交什么1000块钱押金啊什么的？
4: 嗯，首先这个材料我们是通过平台购买，旧的要退一套，要不然你新的你买了，旧的你到时候也不退他，那他肯定亏的呀，是吧？然后质保是这样的，假如这个品牌是 ZF， 如果 ZF 这个坏掉之后，第三次还会再给你发个 ZF 吗？第三次他就会跟你商量，不会再给你发这个品牌了，让你要么交点钱换原厂，要么就是他给你发一个差不多价位的同其他品牌发给你做质保，要不然他这个配件商那边也会持续亏损的。
3: 店长表示，免费质保一年肯定是有的，只是可能会更换零件的品牌。对于汤女士所说的无资质经营，店长也进行了回应。
4: 首先我们是有营业执照，但是他这个三类的铜牌我们没有进行备案，这个运输管理局已经要跟我们过去打话，要给我们进行整改了，已下整改通知单了。
5: 我看你们现在门店也是关着的。
4: 对，
5: 但汤女士跟我们说，在这个关着的期间，你们抖音还在对外宣传，因为有人向你们咨询说能不能修车什么，你们也说可以的。
4: 那我们肯定说可以的，不能说我们店关了，那我们就抖音上这边都不进宣传了呀。这项的类别的资质能下来吗？我们就正常营业嘛，下不来嘛，运管是肯定给我们罚款的，然后再进行给我们再说二次整改的问题。
2: 你的这个违法违规拆卸我车子，你打算怎么负责？
4: 那油进口的费用我们要退你啊。他这个诉求，他刚开始跟工商的诉求是赔偿，要我们赔偿2000，就是我抵退他1480以上，再加个2700，然后额外再赔偿2万块钱。
2: 因为我在新的这个店修好消费了2700，然后我说对我车大概造成了2万块钱的损失，这个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的那个右后避震在 4S 店的定损就是2万元左右。
4: 当时姚姐就是说，我说那个避震已经在上一家维修过，那么我们没一个不敢保证能不能修好，所以我们费用是没有收的。
3: 关于赔偿，汤女士表示会走法律程序解决。随后一行人找到笕桥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在系统中查到7月6号企业在经营范围中增加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的内容。杭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上城执法大队回复记者，经核查，车聚社汽车用品商行此前未按规定备案，接到投诉后已于7月7号向企业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目前该企业已于7月10号将全套备案材料提交到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备案申请正处于受理审核阶段。依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49条规定，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未按规定备案的执法部门，先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后续若企业拒不改正，逾期未完成备案，交通执法部门会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关于双方的纠纷，企业已明确不接受调解，建议汤女士通过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0: 这坦率说，平时日常呢，可能在做保养的时候啊，甚至是做维修的时候，很少会去关注一个修理厂它有没有资质这个事儿，因为它只要是开门营业的，我们默许它是有资质的。修理厂要开展业务的时候呢，它是必须要满足一定的资质要求的，来确保它的维修服务它的安全和质量，这一点它是很重要的。核心的资质，你像就包括了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还有市场监管部门发的这个工商营业执照。一般营业执照我们可能压根就不会去过多在意，但是这个经营许可证还是很重要的，它是由县级交通局的汽车维修管理办公室颁发的。根据维修能力呢，一般分三类：一类维修企业、二类维修企业、三类维修企业，就是不同的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要求，就是它的可维修范围。你比如说一类，就是从事汽车大修或者总成修理，就是基本上什么都能修了。二类呢，就是从事汽车一级、二级维护和小修。三类呢，就是专门从事汽车专项修理或者维护。你像三包里边就有要求啊，这个汽车维修管理办法就有要求。如果说你不在 4S 店的渠道里边，然后去找修理厂去维修，如果还要继续享受质保的话，你就必须要在二类及以上的维修企业，那也就意味着，三类不行。那除此之外啊，修理厂的从业人员他也是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资格的。 比如说修理工有上岗证，所有的维修员工都必须要持证上岗。汽车维修工的证书又分为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这五个等级。你看我们平时一般去消费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到要去看这个东西呢？还有技术负责人，不同类型的维修厂对于技术人员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技师，他还必须要持有一个特种作业操作证。这些手续看似复杂，但是它是能够有效保障维修质量的一个硬性条件。显然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车具社这个门店问题的关键不是在手续不齐全，而是本身它就不具备经营的能力。不少车主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出质保的车呢习惯到 4S 店以外的这个社会修理厂，它确实能省不少的成本，可是社会修理厂鱼龙混杂，水平不一，消费者一般是不具备甄别的能力的。那这个时候看资质看许可证，这成了相对比较有效的手段，起码你要去排除掉那些完全没有资质的企业，把他们先剔除掉了，剩下的那些最起码它是合法经营的，有问题找他们，最起码还能有个说法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还挺重要的。这个以后啊，在路边特别是一些简单的洗车店，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它有没有二类的这个资质。如果说它不是二类修理厂的话，那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给你的车做修理的，它只能够做维护，或者说是做一些专项的修理，比如说给你换个轮胎什么的，他可能有资质，但是你让他给你修可能就没有了。像这类情况啊，大家一定要自己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的李先生去年一月份的时候买了一辆上汽奥迪的 A7L， 提车一年多以来，雨刮器、车灯、车门锁这些都已经更换过了，而最近呢，车子上已经更换过的一个大灯居然又出了问题，一起来了解。
6: 李先生告诉记者，自己购买这辆上汽奥迪 A7L 没多久，麻烦就接二连三找上了门。
7: 因为当时新车的时候，那雨刮一看就是质量有问题的那一种刮的，然后大概用车两到三个月吧，然后发动机就出现那个驾驶系统故障，然后最后面到 4S 店诊断是什么原因呢？二缸失火，那时候我才两三个月的车。
6: 发动机故障处理后，去年年中，李先生又陆续发现车辆两侧后尾灯转角处出现裂纹，门店随后为其更换了一对后尾灯。此后，车辆四个门锁又因故障分两次进行了更换。
7: 那我就仔细去看，原来上面有一条裂纹，然后我去看对向那个也是一个裂纹，就是后尾灯的那个转角处。门锁，我相信买奥迪的人大家都知道，奥迪的门锁应该 A6 A7 的。全部换，现在是四个门锁都换了。
6: 到了今年，李先生又发现原车左前大灯照射异常，自己的车套上出现一块明显阴影。
7: 有一次我从河北开高速回来，我就发现左边的灯失效了一样，我就一直以为晚上有蚊子在那个灯上面遮住了光，然后导致我就进一个服务区去把那个虫子擦掉，但是我发现完全不起效，因为左边的灯就像因为上面有个东西在那个灯珠上，导致这个灯散开来，它不聚光，所以你从外面看这个灯是亮的，但是它射不出去。左前大灯的透镜上有疑似像指纹一样的那个东西。
6: 经上汽奥迪方面协调，门店为李先生更换了一只左前大灯，但新灯安装后，李先生又发现灯罩转角处存在裂纹，上方还有疑似胶状物。
7: 然后更换左前大灯呢，就出现了现在左前大灯上有裂纹的事情。左前大灯的右角上有一个疑似像胶带一样的东西粘在那里，我现在怀疑它这个灯不是原厂，以及它是一个故障灯发给我。
6: 李先生表示，这辆一年多来先后出现多个问题，他为此往返售后门店不下三十次，目前他提出退车并要求赔偿。现场记者与李先生一同拨打了上汽奥迪客服电话，
8: 相关部门目前还在核查当中，目前还没有给出这个处理方案。
7: 等于是直白来讲，我去这家 4S 店至少应该夸张一点，绝对不会低于三十次， 所以我觉得我作为车主来讲，尤其我相信奥迪，我才买奥迪，我觉得我很意外。就像正常人来讲，买一辆车是用来使用的，不可能一天到晚跟你售后。
6: 在西湖区抚生路上的南昌和成奥迪 4S 店内，门店工作人员查询售后记录后表示，吕先生车辆的相关维修和索赔记录在30次左右，其中部分问题曾在其他奥迪门店处理。
9: 你车子，他，门店也不也给了你3年10万公里的质保期吗？对不对？是吧？你如果是说觉得车子哪方面有问题，咱们该是办保的办保修，对吧？
6: 面对车辆一年多来频繁出现不同故障的质疑，李先生表示，现在他的疑惑显然不只是能不能免费保修，而是这辆车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接连出现这么多问题。对此，工作人员表示，车辆交付前，门店按照流程进行了新车 PDI 检测。
9: 新车交车检测，我们就正常做 PDI 流程哈。PDI 出库出厂的时候，这台车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车子，比如说你用了几个月也好，用了半年也好，你车子出现比如偶发故障、静态故障也好，这个东西是对于我们修车来言的话是避免不了。
6: 对于车辆一年多来频繁出现问题，门店工作人员认为部分故障可能属于概率性问题，并表示车辆出现问题后，门店一直在提供积极的售后处理。
10: 首先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作为一个车主来讲，确实我这个车买回来有这么多这样的问题，确实很烦恼，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是是这样子的，就车嘛，可能是有一些概率性的问题。那我们作为一个经销商以及服务商，就是说这个车有任何问题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积极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对待客户。
6: 对于目前存在争议的左前大灯，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该配件由奥迪厂家提供，属于进口原厂配件。至于裂纹和疑似胶痕如何产生，不排除与生产制造环节有关。
10: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 4S 店，我们可以保证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原厂过来的。至于这个工艺的，是工艺的问题，还是说是那个什么打胶这个问题，我们原厂打过来，就是从那个厂家拿过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什么样子装上去的，有可能就是在出厂的时候，在制造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6: 对于这支进口打灯是否具有相应的合格证明，门店工作人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9: 他这个进口打灯，咱们得到的消息是说这个进口件是没有合格证，但是有报换单。
6: 不过，记者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发现，产品或者其包装应当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销售者在进货时也应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上述规定并未将进口产品排除在外。记者进一步查询发现，汽车前照灯还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中的机动车外部照明装置。需要说明的是，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不一定是一张单独的纸质合格证，也可以通过合格标签、印章等形式体现。那么，这支进口打灯是否具备与产品相对应的合格证明及认证信息，门店现场未能提供。此外，门店工作人员表示，配件到店后会进行外观拍照和检查，但在安装这支大灯时，可能没有注意到灯罩转角处的细小异常。
10: 也就是说，现在遇到的情况我们也是比较少见的，就因为它刚。

是一款豪华车，它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出现大量的品控问题，确实不应该。奥迪 A7L 呢，它是一线豪华品牌的产品，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才进入市场，并且在2023年和2024年都做了升级改款。新车在市场上征战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品控问题现在已经近乎人尽皆知了。你像有一名2022款的55 TFSI Quattro S Line 先行版的车主就投诉说，2022年9月份的时候就说奥迪 A7L 存在中控面板异响、方向盘异响等等问题，并且车辆这个放在 4S 店的时候，车漆还两次被厂家4S 店给刮花了。还有一个来自江西的消费者，他表示奥迪 A7 天窗存在异响，出现嘎啦嘎啦的声音，给人的感觉像是要散架，这个异响声音在主驾驶的位置尤为明显。而另外还有一位车友就表示后排的空调有异响。总的来说啊，奥迪 A7L 呢不是这儿响就是那儿响，各种异响总是在各种投诉当中出现。但是我们要想啊，这是一款售价几十万的豪华车，你想短短这么一点点时间里面就已经有这么多投诉了，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上汽奥迪在造车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特别是品控上。而另外奥迪 A7L 除了这些异响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严重的啊驾驶系统的故障问题。比如说有车主在提车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奥迪 A7L 故障灯就已经开始亮了，虽然说这个车主把车放回 4S 店维修了，但是始终没有根治问题，用车一段时间就会反复出现，用车一段时间就会反复出现，就导致车主在用车的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一点都不省心。还有一位2022款的45 TFSI Quattro S Line 的消费者投诉，他的奥迪 A7L 使用了60来天，行驶2000公里的时候，驾驶系统就出现故障，直接趴窝在路上，去到售后就需要大拆检测维修。经过检查，是奥迪 A7L 发动机的缸，低压启动以后，就会发出像拖拉机一样的声音。对于售后要求大拆检测这个事儿啊，车主不同意，但是 4S 店呢还是以三包作为理由，不给出其他的处理方案，要求必须要拆检才能维修，最后呢就引发了投诉。多位车主都在投诉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就可见啊，奥迪 A7L 它在发动机的这个品控方面，也做的不是很好，还是有不少的问题的。其实上汽奥迪在市场上它的热度一直都不如一汽奥迪啊 ，A7L 的销量成绩低迷和品牌有一定关系，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售后端的反馈。一款豪华车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该有的高端用车体验，还出现各种品控问题，那势必就会让消费者用车的舒适性大打折扣，而且部分经销商可能服务也不是特别好，那就会大大降低消费者对上汽奥迪的信任度。关于上汽奥迪 A7L 的投诉内容还有不少啊，但无论怎样，质量才是品牌的生命。如果说奥迪 A7L 想要改变现在的这个销量格局的话，与其聚焦什么新能源转型啊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可能先把品质做好，这样才能够有出路。因为只有做好了质，才能够真正的有量。

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上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用事实说话，
4: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3: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5: 保持问题，亮亮亮亮。

0: 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今天要聊一聊智己汽车陷入经销商风波。近期啊，智己汽车在昆明、珠海等多地的授权经销商门店相继出现了经营异常，部分车主在支付了购车全款之后，遭遇了无法提车而且退款困难的情况。事件发生之后呢，智己汽车迅速地派出了专项工作组进驻昆明，并且公布了兜底方案，对已经付款但是没有取得合格证的用户，由厂家全额垫付赎回合格证；对已经订车没有交付的用户，保留原订购价格和权益，协调周边的门店完成交付。智己汽车方面回应称，由于涉及的资金总额较大，且需要对接多方机构，事件处理还需要时间，目前正在全力的加快进度，并且将积极的跟进用户合理的诉求。事件最先是在昆明开始发酵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7月7日，隶属于昆明智和月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智己汽车官渡用户中心突然人去楼空，展车及办公设备被

0: 员工集体离职。该公司在昆明共有三家自己经销门店。事发前数日，该门店仍在正常推送购车优惠，邀约客户到店，毫无停业征兆。这种毫无征兆的关停在当下并非孤立现象，但出现在一个销量持续增长的品牌身上，仍然令市场感到意外。据相关消息，目前已有190余名受影响车主聚集维权，纠纷覆盖购车全链路，部分车主已付全款但车辆尚未交付，部分已提车但车辆合格证被经销商抵押给金融机构，无法办理上牌。随后，珠海香洲用户中心于7月14日贴出闭店通知，称因经销商运营调整暂停营业。据珠海车主反映，他于7月11日支付首付并办理了贷款手续，原定近期提车，门店却在该期间突然关停。他表示，厂家登记信息已提交5日，包括他在内的20余名珠海车主均未收到任何实质性进展通知。门店关闭后，厂家方面亦未有工作人员主动联络。面对门店突然关停的局面，珠海车主群体的情绪从最初的意外逐渐转向焦虑，也有部分车主持相对理性的态度。据佑佑反映，另外一位智己 L6 车主表示，接到中山智己门店的电话，并与厂家客服管家进行过确认，被告知紧急情况下可前往中山提车，不急则可等待珠海服务恢复。在他看来，只要订单已提交至厂家并进入生产流程，车主权益应当有保障，上汽集团会对此做出处理。并进一步表示，珠海 4S 店也有自己入股参与管理的，且部分早期授权经销商缺乏售后能力，车主需前往临市解决售后问题。不过，该车主对此回应称，车主们目前最为关切的是缺乏实质性的沟通与推进信息，等待中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安。涉事门店员工同样陷入困境。据相关员工反映，他们已被经销商欠薪数月，希望自己汽车在解决车主诉求的同时，也能给予员工相关解决方案。据悉，相关涉事公司资金链断裂，核心原因是运营成本高企，旗下三家门店年租金合计超360万元，单月员工工资约50万元，销售收益与厂家返利无法覆盖支出，最终陷入用新购车款垫付前期赎证资金的恶性循环。
1: 事实上，在汽车经销商行业普遍都面临着价格倒挂的大环境之下，新车销售的利润空间已经被严重挤压，部分经销商甚至是长期处在卖一台亏一台的状态。一旦库存周转放缓，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就会急剧放大。那这次的事件其实不是孤立，而是汽车经销商行业整体困境的一个缩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汽车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是57.2%，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持续位于50%荣枯线之上。经销商普遍面临价格倒挂、库存高企、客流下滑等等多重盈利压力。多数的经销商都反馈，单车亏损持续扩大，资金周转压力陡增。从上半年的目标完成情况来看，只有12%的门店按期完成了半年销量目标，而11%的门店完成率是在90%到100%之间，合计超过3/4的门店都没有达成半年目标。更早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一度高达62.1%，82%的经销商都存在价格倒挂的现象，其中倒挂幅度超过15%的占比达到51.6%。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肖正三在2026中国汽车经销商大会上表示，当下汽车流通业正在经历着深度调整，盈利面收窄到23.5%，亏损面达到55.7%。2025年全年，全国 4S 店的经销网络全年关停并转接近5000家，已经是连续第二年负增长。在这个背景之下，经销商挪用客户购车款用于周转的案例并不是个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运作模式，本质上反映的是行业盈利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智己汽车的渠道转型也面临着考验。根据了解，智己汽车最初采用的是基于直营的全渠道零售模式，后来逐渐开放了授权经销商模式。经销商模式在推动销量增长方面确实是发挥了作用的。智己汽车今年上半年累计交付40087台，同比增长58%。但是销量增长的背后，经销商的经营健康度不容忽视。传统经销商模式对合作伙伴的资金实力还有抗风险能力是有较高要求的。在行业整体盈利承压的背景之下，如何筛选和管理经销商，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成为了品牌方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而智己方面表示，内部正在总结经验，反思机制，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正如一位珠海车主所说的，珠海的门店是属

自己入股参与管理的类型。即便是这样，在经销商资金链断裂的压力之下，这类门店还是不能幸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出，在行业深度调整期，品牌方对于渠道伙伴的筛选标准、日常经营的监管以及风险预警机制，还有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的空间。那这一次事件也引发了对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渠道模式的深层思考。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价格战持续的背景之下，怎么在销量扩张和渠道风险管控之间找到平衡，不仅仅是自己汽车面临的课题，也是整个行业在转型过程当中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无论是直营、经销还是混合模式，最终考验的其实都是品牌方对于整个销售链条的把控能力，还有风险预见的能力。

0: 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啊，关于小鹏 X9 高温天遇到空气弹簧故障的问题。近日啊，重庆持续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有多名小鹏 X9 的车主集中反映车辆的空气悬架突发故障，出现了漏气、车身单侧或者整体塌陷，导致车辆无法行驶的问题。日前，小鹏汽车官方账号“朋友大管家”发布公告，对此致歉，并且宣布了升级质保方案。即日起 ，X9 前空气弹簧质保从原先的5年或者12万公里延长到8年或者16万公里，而且不受车主变更的影响。而此前报道显示，根据车主描述，车辆在地下车库停放数小时之后，驶出不久，空气悬架就突然报警，车身一侧直接塌陷。一位渝北区的车主反映，室外39摄氏度的环境下，地库停了5个小时，开出之后，空悬就出现了异常。小鹏客服此前回应称，高温环境下的空气悬架如果被手动频繁调节，或者行驶当中持续自动调节高度，会导致悬架压缩机触发热保护机制，仪表盘将弹出过热提示。但是车主对于这个解释并不买账，认为正常使用条件下不应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集体故障，质疑空气悬架系统本身存在设计或者零部件耐久性的缺陷。那小鹏汽车官方已经出面并且做了公开致歉了，也就说明其实问题他们认啊，补偿方案呢也比较有诚意，升级之后的质保方案呢就覆盖了前空簧的滑柱总成、供气单元的电磁阀盒还有储气罐四大部件，质保期也延长了8年是6万，那而且质保还不受车主变更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即便是车辆过户了，新车主依旧可以享受这个延保权益啊，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了消费者的使用焦虑的。那乍一看好像这事就解决了，但其实并没有，因为悬架它本身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我只是提供了质保，就是你坏了之后你不要担心，但并不代表着它不会坏啊。那为什么高温会让空气悬架出故障呢？它是配件的特性呢，还说真的是小鹏的品控问题呢？它的可靠性还有保障吗？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啊。先了解一下汽车悬架它的结构啊，它其实主要分两个部分，分别是弹性元件和减震器啊，还有各类的连杆和摇臂，就是这两大部分。弹性元件呢是真正连接和支撑车身的部分，减震器的作用呢不是撑起车身，而是控制车身起伏时候颠簸的频率，比如说像三连杆、多连杆、双叉臂这些我们经常看到的名词，它的作用同样不是支撑车身，它的作用是控制车轮的左右摇摆的角度，而且保证车轮的这个轮胎它的接地面积。而空气悬架实质指的就是这个弹性元件，就功能来说，它和螺旋弹簧啊、钢板弹簧啊、还有扭杆弹簧啊它没有区别，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合成橡胶材质的气囊，或者说称之为是球囊，就像是一个充满气的气球一样，连接着底座和车身，通过球囊内部的压缩空气起到的是和普通金属材质弹簧一样的缓冲作用。那空气弹簧的作用和螺旋弹簧差不多，为什么还要用这种结构更为复杂而且材料更容易老化的球囊而不用弹簧呢？原因就在于空气弹簧和球囊它可以充气，同时它还可以放气，听着好像是句废话，但可不是这样的，这个它很关键。充气多了，球囊就硬，车身它在起伏路面上的时候就不会高频率的颠簸，中高速转弯的时候车身的侧倾幅度也不会很大，就像是使用了高强度的金属材质的螺旋弹簧。反之，如果说想要减震体验好一些，那么就可以放一部分气，让球囊变软，行驶的时候颠簸路面上起伏的冲击力就会更大的这个压缩球囊，而不是顶起车身，这样它的整体的稳定性就会更好。这就是空气弹簧的意义所在，金属弹簧它是不能够调节这个软硬度的，那 驾驶的体验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你像以前这个运动和舒适在汽车里边基本是属于单选题，就是我要么就让我的车偏运动，要么就让我的车偏舒适。但是有了空气弹簧之后就不用做选择题了，可以都要。那为了了解空气弹簧，在了解了这个空气弹簧的作用之后啊，想要找到故障的原因，也需要了解一下空气弹簧到底是怎么充放气的。原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跟给轮胎打气和放气没区别。想要让球囊变硬，那就充气。充气呢，就有一个压缩机，压缩机其实就是一个电动机。充气的时候呢，给压缩机通电，控制单元就设定充气的这个压力值，然后就开始充气，到了压力值停止，就这么简单。可是问题也出在这儿，因为大部分使用空气弹簧的车辆都有所谓的自适应调节的功能，控制单元会依据路面的情况全时高频率的对这个球囊的压力进行调节，说穿了就是一会儿放气一会儿充气，一会儿充气一会儿放气，冲冲放放不停歇。可是充气的压缩机它也是会高温的，高温的原因就是空气压缩它本身会产生热能，再加上电动机运转之后产生的高温叠加在一起之后呢，热能可能就超过了压缩机的散热能力，压缩机就有可能会被烧毁。而当压缩机我们所接触到的一般过热之后呢，它也不会直接烧毁，是因为一般品牌都会给这个压缩机设置一个高温保护程序，一旦温度超过阈值，压缩机就会停止运转，通过自然降温恢复到正常温度范围之后再正常使用。可是一旦压缩机停止运转了，那么气囊的气体就有可能会彻底的漏掉，气囊就会失去支撑作用，车身可能就会塌下去。这种塌陷对于气囊来说可能会产生无法修复的损伤，因为气囊是合成橡胶材质，它不易长时间大幅度的压缩变形。这就是汽车的空气悬架在夏天容易出现故障的原因，两个字概括就是高温。有些解释啊，说近期出现故障频发的原因是极端高温因素导致的，其实这个说法说不通。气象部门明确了气温测试的方法，现在的气温普遍不会超过40摄氏度，这个三伏天和往年的三伏天其实没有区别，所以啊，它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高温，而不是所谓的极端高温。天气不应该是空气球囊出问题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能够为这个事儿背锅。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压缩机设计它可能存在缺陷，没有充分考虑到高频率自适应调节压缩状态下的这种负荷以及散热的需求，技术问题而已。同时也说明空气悬架它其实并不适用于一般的中高端或者说主流的这个车辆使用，即便是它的压缩机考虑到了高温环境的散热需求，但是球囊的材质那毕竟是合成橡胶啊，任何类型的合成橡胶都会在机械应力和自然因素的作用下老化。高端车使用的球囊的壁厚大约是6毫米，但是中端车甚至是个别主流车使用的球囊的壁厚可能只有1/3，老化速度会更快，尤其是在动态调节的状态之下。而就算是国产的空气悬架，单个的成本也得要5-6千，一辆车要4个空气悬架，4个空悬的老化速度基本是一致的。曾经的高端车使用的空气悬架能用5年左右，这些成本只是1/3到1/4的空气悬架，就算你能够用上3-4年吧，到时候更换一套的费用就得要2-3万，想想这你能接受吗？大部分车辆到时候呢基本都过保了，所以不建议普通家用车使用空气悬架。只要车辆的核心总成的质保是捆绑售后的，那么空气悬架你就会发现它就好像是动力蓄电池一样的存在。而对于在正常高温环境当中出现过压缩机高温导致空气悬架故障的车，我建议啊，这种车还是要审慎的考虑，而且像这种故障问题最好还是召回，不然的话在高速公路上真的要出现了这种问题那怎么办呢？在高速公路出现了悬架塌陷，那可不是我们简简单单的靠边停车散热就能解决的，它确实是这个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车没法开了，那导致在路边要万一引发这个事故怎么办呢？风险是有的，在这种前提之下这就是属于安全隐患，建议召回。只有召回真正的通过了高温测试，它才能够给我们的用车体验带来保障。
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 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公开征求三项新能源车型的定型试验规程标准修改改单的意见，拟将纯电动、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大幅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和传统燃油车持平。意见截止日期为8月12号。此次涉及修订的三项标准分别是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其中纯电动汽车可靠性的行驶试验总里程要求从原先的1.5万公里提升到不低于30,000公里，直接对标燃油车标准。混合动力汽车总里程同样要求不小于30,000公里，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纯电可靠性试验里程要不小于10,000公里，燃料电池汽车则要在混合动力驱动模式之下进行试验，总里程不小于30,000公里。根据报道，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技术委员会在编制说明当中指出，早期发布的定型试验规程部分内容已经不满足当前的技术发展需求，必须要修订。这一调整也与今年1月工信部发布的2026年1号公告相呼应。该公告明确要求，传统汽车需要开展不小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自2027年1月1号起实行。家用大六座市场正告别着参数堆叠的内卷周期，加速向全场景体验回归。在这一行业转折点上，东风奕派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共同打造的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奕派 M8 自亮相起就持续引爆市场关注度。五月份首秀凭借着车顶小蓝灯引发了行业热议，六月开启预售，实现了单日订单破万，七月份接连拿下了中汽中心12项权威产品认证。7月23号的晚上，奕派 M8 将会迎来正式上市，最终售价与专属上市权益将会同步揭晓。本次上市发布会，东风奕派营销事业部总经理于跃飞将会与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副总裁陈林春同台，深度拆解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的产品内核，全方位解读奕派 M8 的技术实力和体验优势。东风奕派 M8 书奖官郁可唯将会亲临现场，现身助阵，为所有的一家人共同见证20万级家用大六座市场全新的价值标准的落地。以风起云展为设计理念，奕派 M8 是以流畅舒展的车身线条和沉稳大气的整车姿态，精准契合家庭用户的主流审美。依托5米级的黄金车身尺寸以及同级最大轴长比，获得空间和操控的完美平衡。在座舱体验上，同级独有的双头等舱座椅，同级最大的50英寸的 ARHUD 前后双世界大屏、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等等黄金软装6件套，打造出了跃级的宽适舒享座舱空间体验。而智能体验方面，奕派 M8 交付就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具备全维度的环境感知、高阶决策规划、全场景辅助驾驶能力，覆盖高速、城市、园区 NCA 功能，全方位提升出行安全和通行效率。在此基础之上，车型满配搭载了华为乾坤6件套，构建起了智驾、智舱、车云、车控、通信、音响6位一体的完整的智能生态闭环，越级智能体验轻松可享。安全与动力层面，奕派 M8 搭载了与宁德时代共同开发的金盾电池，以结构盾、电芯盾、云盾三重防护体系，从硬件源头构建出行安全的底线。动力方面，提供同级唯一的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精准覆盖了不同用户的出行需求。增程版 CLTC 的纯电续航是300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281公里，彻底消除了长途出行的里程焦虑。纯电版 CLTC 的续航是600公里，充分适配了日常的通勤、近郊出游等等多元场景，兼顾了家用性还有舒适性。截止到目前，奕派 M8 已经通过了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座舱空间利用率位列同级领先梯队，座椅的舒适性表现也远超行业标准。湿地迷路测试是以75.4公里每小时的成绩顺利通过，抗晕动指数优于行业标准33%，纯电和增程版本的续航实测都优于标称值，更是斩获了行业首个儿童极致呵护座舱认证。多项权威测试的优异表现，为华派黄金标准提供了扎实的数据背书。作为东风奕派品牌向上的战略核心车型，奕派 M8 既是面向生活严选家打造的智慧出行诚意之作，也是品牌完善家用产品矩阵、实现市场定位突破的关键支点。7月23号，正式售价和专属的上市权益即将全面揭晓，而这款 这一款定义了华派黄金标准的大六座车型将会为家庭市场带来怎样的惊喜，值得拭目以待。近日，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并且为先进材料联合创新中心揭牌。未来双方将会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的落地。
3: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4: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5: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6: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3: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7: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5: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8: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9: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0: 小轿车驾驶员
9: 当场
10: 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见了。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0: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5: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1: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来的一分钟的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3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蒙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清除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清除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0: 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1: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2: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1: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3: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1: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4: 我是王丽。
5: 我是孙玉龙。
6: 我是陈根义。
7: 我是张超。
1: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储专栏。今天的博爱金储，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第七届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近日启幕，汉川市红十字志愿者获评全国榜样大使，鄂州市急救知识性乡村华山村爱心暑假班正式开班。随州市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巡湖护平安，生死时刻，退役军人跪地急救，抢回一条命。以下是详细内容。七月荆楚，万物进发，生机勃勃。比这个季节更热烈的是全省红十字救护员心中那团守护生命的火焰。全省17支精锐代表队119名救护精英整装待发，静待一声令下。健康中国行动明确提出，到2030年取得急救培训证书人员比例需达到3%及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湖北省红十字会条例将应急救护培训纳入法定职责。省委省政府将培训初级红十字救护员120,000人纳入2026年民生项目清单。从国家战略到省级部署，全民应急救护能力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前推进。关爱生命就在身边，这不仅仅是一场赛事的主题，更是一个时代的命题。第七届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正是对这时代命题的有力回应，以赛为媒凝聚社会共识，以赛聚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浓厚氛围，以赛促训筑牢全省公共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今天第七届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武汉正式启幕。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完成应急救护师资培训3,000余人，开展应急救护持证培训超过89万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超过810万人。最近，第十五届榜样大会于北京隆重召开，汉川市志愿者程敏荣获全国榜样大使。大会集中表彰全国公益先进典型，汉川市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市让爱回家志愿服务队副队长程敏获此殊荣，为汉川市精神文明建设再添亮眼名片。程敏为人正直热忱，踏实尽责，多年来坚守公益一线，始终怀揣向善初心，践行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作为红十字志愿服务骨干，他深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三线宣传工作，走进社区、校园、商圈，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直白的讲解破除群众认知误区，普及生命接力、大爱理念，带动了不少市民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与此同时，他长期参与让爱回家公益志愿服务，主动帮扶走失人员、困难家庭、独居老人，常态化开展寻人帮扶、暖心慰问、邻里帮扶等志愿活动。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程敏严于律己，待人真诚，不计个人时间和精力，积极配合市红十字会开展各类公益宣传、人道救助活动，用持之以恒的行动传递温暖力量。此次获评全国榜样大使，是对程敏多年公益坚守的充分肯定。下一步，汉川市红十字会将以程敏为身边榜样，广泛宣传他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市志愿者学习榜样精神，持续壮大三线宣传、人道救助志愿服务队伍，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公益事业，在全市营造崇德向善、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风尚，为汉川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持久的志愿力量。7月15号，鄂州市华山村2026年爱心暑假班

州市红十字会联合人保寿险鄂州中心职工室，为60多名儿童和家长开展应急救护暑期安全防护专题培训。活动现场，红十字救护师借助模拟人围绕心肺复苏操作和 AED 使用规范进行分步讲解与实操指导，从意识判断、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到 AED 电极片贴放与电击除颤，孩子们轮流动手练习，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施救要领。针对暑期溺水事故高发特点，救护师重点普及防溺水安全常识，并播放警示教育片，一个个真实案例直观呈现溺水危害，令在场人员深受触动。呼救优先、岸上救援、工具施救的科学呼救方法也随之深入人心。孩子们踊跃互动，纷纷表示这样的安全课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此次培训是鄂州市红十字会深化包保帮扶、践行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通过将应急救护知识与暑期安全防护服务下沉乡村，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有效提升未成年人和家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华山村青少年平安度夏筑牢安全防线。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河水湖泊涉水游玩人员增多，水域安全风险隐患随之攀升。为切实筑牢暑期水域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最近随州市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湖值守及防溺水安全宣传工作，以专业人道力量护航夏日平安。结合夏季水域安全防控特点，服务队精准细化巡查方案，聚焦白云湖重点水域、清水平台、浅滩、桥墩等危险点位，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错峰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天候巡湖防控。队员携带救生圈、抛投器等专业救援设备，不间断巡查，及时劝阻野泳、临水嬉戏、未成年人独自涉水等危险行为，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水域安全隐患。巡查值守之余，队员们就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科普宣传，面向过往市民、青少年及家长细致讲解防溺水6步准则、溺水自救呼救知识、现场简易演示施救、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水域安全知识，破除群众的施救误区。据了解，随州市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长期深耕水域应急保障、防溺水宣传和救援实训工作，实战经验丰富，专业能力过硬。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会持续压实暑期安全防控责任，常态化开展巡湖护安与科普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水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7月9号，向记者说起前几天那次急救的经历时，33岁的退伍军人、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吴家山街派出所辅警王家文坚定地说，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他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6月30号晚上8点半，2名热心群众匆忙跑进东西湖吴家山街派出所大厅求助。闻讯后，民警曾明带领王家文火速赶到现场，只见一名爹爹倒在地上，已无意识，身旁的婆婆扶着老人的上半身，不停地哭泣。此时刚刚下勤偶遇人员聚集的辅警龚程程、杜潘已经先期到达现场，并火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根据120接线员的指引，王家文立刻俯身贴着老人面部查看老人的生命体征，老人没有呼吸，心跳无法确认，情况紧急，王家文跪在地上立刻对老人开展紧急的心肺复苏按压，经过持续按压，老人的情况却并未好转。快去所里拿 AED， 王家文喊道。辅警龚程程火速跑回所内，拿来除颤设备，王家文按照设备使用流程对老人开展紧急除颤，随后他继续按照设备提示2次对老人进行了心肺复苏按压，有反应了。数分钟急救后，老人的喉部发出咳的一声，终于有了反应。8点46分，120急救车辆赶到现场，民警辅警协助急救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火速送往医院。如果不是第一时间发现便紧急采取急救措施，老人很有可能救不过来。次日清晨，民警经与医院确认，倒地老人因为

0: 发心脏疾病，出现了猝死的症状，所幸经过救治，生命体征逐渐平稳。根据了解，出生于1993年11月的王嘉文，2011年12月参军，成为驻西藏某部队的一名陆军边防战士。服役五年间，他曾两次参加地震抢险救灾工作，并获得优秀士官荣誉。2017年6月，退役后的王嘉文考入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吴家山街派出所参加辅警工作，在所内综合指挥室工作。工作期间，他多次参加应急救援培训，并取得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员初级证书。好，以上是今天博爱荆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关注荆楚医生。7月18号，武汉市第六医院府河院区全面开展接诊，院区落地投用，有效破解了盘龙城及周边群众就医远、看病难的民生难题，辐射附近近50万的常住居民。来听湖北台记者罗宾、裴磊，通讯员刘旺、罗瑶、陆依婷的报道。
2: 近日持续高温叠加三伏天，医院急诊接诊量持续走高。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因为过度贪凉诱发的冷中暑患者占比显著上升。武汉市第六医院府河院区急诊科副主任李寿鹏介绍，中暑分为阳暑和冷中暑两类。烈日暴晒引发的阳暑大众熟知，但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频繁冷热交替，猛喝冷饮诱发的冷中暑极易被市民忽视。当人体长时间待在低温室内，突然进入高温户外，体温调节系统来不及响应，血管急速扩张，被冻住的汗腺尚未苏醒，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容易出现头晕、恶心、冷汗等症状。当室内外温差超过7摄氏度时，冷中暑风险明显上升。李寿鹏：
3: 进出冷热环境时啊，我们可以采取过度缓冲的一种方式，先关闭空调，再开窗通风几分钟，在楼道等过渡区域停留片刻，再外出。从户外回到室内呢，就要先擦拭汗水，静坐几分钟，再进入空调环境。
2: 猛喝冷饮也是冷中暑的诱因，冰镇饮品下肚，体表毛孔骤然收缩，汗腺散热被迫急刹车，暑热憋在体内无法散出。同时冰冷刺激还会引发胃肠道痉挛，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李寿鹏：
3: 夏季最适宜的还是喝点温开水，不仅可以保护滋润咽喉肠道，而且更有利于消暑解咳。如果出汗过多呢，还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
2: 据了解，武汉市盘龙城汉口北片区常住人口近50万，片区住宅密集，老年与儿童群体庞大，以往遭遇高温急症、慢性病复诊时，群众需要驱车往返市区主院区，高温路上耗时久，排队等候时间长，突发不适时就医不便，成为民生痛点。7月18号，武汉市第六医院府河院区正式全面开诊。高温酷暑当下，新院区将充分发挥急诊、全科、专科集权优势，承接片区高温相关疾病诊疗、慢病管理、日常健康咨询服务，为盘龙城、汉口北近50万居民搭建起就近、便捷、专业的高温健康保障屏障，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安全感。武汉市第六医院院长刘敏：
4: 盘龙城人口密集，常住人口50万，有着巨大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武汉市第六医院为了破解群众就医远、看病难的民生痛点，落子盘龙城建设府河院区，打造集诊疗、健康管理、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城北医疗综合体，极大方便群众就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7月16号下午，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急诊科接连收治了两名中暑患者。和人们通常认为的暴晒中暑不同，这两名患者均是在家中发生了意外，而且都没有开空调，仅靠电扇降温。其中一位69岁的老人格外让人揪心，被120送来的时候，身上穿着3-4层衣服，脚上还套着棉袜。近期武汉正处于今年首轮持续性的高温天。

0: 接连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室内早已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很多人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认为只有在太阳底下才会中暑。实际上呢，当室内温度高于32度，湿度高超过60%的时候，人体的出汗蒸发的散热机制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中暑风险就会急剧上升。如果仅仅开电扇而不开空调，当环境的温度接近甚至是超过体温的时候，电扇吹出的只是热风，无法有效帮助身体散热，反而可能会加速体内水分蒸发，导致电解质紊乱。老年人呢，是室内中暑的高危群体，他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减退，对于温度的变化不敏感，往往不觉得热，但身体实际上已经处于高热状态。有的老年人节俭，认为开空调费电，或者担心得空调病，宁愿只吹风扇，甚至穿着过多的衣物，这都为中暑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面对持续的高温考验，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急诊科主任钟国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要科学防暑。首先呢，要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有老人或者孩子的家庭，建议在室内放置温湿度计，当温度超过32度，湿度大于60%的时候，果断开启空调。如果老人刚刚从极热的环境进入到室内，建议先把温度设到29-30度，适应以后再逐步下调到26-28度，并且避免冷风直吹。在高温的天气，需要穿宽松透气吸汗的衣服，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冷或者是怕受凉而捂出病来。尤其是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啊，夏季切不可穿着过多过厚。而且呢，不要等渴了再喝水，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或者淡盐水，避免大量饮用冰镇饮料。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但体温正常或者略高，这已经是中暑的先兆了，需要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降温。如果发现家人出现中暑的迹象，应该牢记几个字啊，五字诀。首先是移，移动的移；饮，饮水的饮；敷，冰敷的敷；降，降温的降；还有呼，呼救的呼。迅速把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清醒的时候啊，少量多次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用凉水湿敷毛巾敷于这个额头和颈部，用喷雾瓶向裸露的皮肤喷洒凉水，并且配合风扇加速蒸发，在腋窝、腹股沟处放置干毛巾包裹的冰袋。如果出现高热不退或者是意识模糊，在持续降温的同时立刻拨打120，转运途中切勿中断降温。最后也请大家务必提醒身边的长辈，在高温天里适当的开空调不是浪费，而是保命。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刚刚跟大家说了室内中暑先兆中暑，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科普其他的几种中暑。盛夏来临，高温天气，这个中暑的风险增加，大部分人只听说过中暑，却不知道它的严重性。不要以为中暑回家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一定要提高警惕，科学处理。那么中暑呢，是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导致人体体温调节失衡，那么热量蓄积在体内引发的一系列生理的损伤，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多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刚刚我们是跟大家说了先兆中暑啊，包括轻度的中暑，那么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一说重度的中暑。先兆中暑呢，表现为大量出汗、口渴、乏力、头晕，或者是出现肌肉痉挛，像小腿抽筋啊。体温一般是正常，或者是轻度升高，可能同时伴有恶心啊，注意力不集中。处理方式刚刚说了五字诀，把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同时呢松开衣物，用湿毛巾降温，拨打120。轻度中暑的患者一般会出现体温升高、面色苍白、皮肤湿冷、脉搏快而弱、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一过性的晕厥。处理患者跟刚刚的先兆中暑差不多，但是一定要赶紧送医。我们重点要说一下重度中暑，这是中暑比较严重的阶段，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三类。热痉挛多见于青壮年的健康人群，表现为在高温环境下进行训练的时候，在训练过程中或者训练后出现短暂间歇发作的

0: 或者是重体力劳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发热，还有头痛，或者忽然晕倒、神志不清等等，进而体温迅速升高，达到40度以上，出现这个妄想、嗜睡、昏迷等等。另外还有一类非劳力型的热射病，常发生于年老体弱、婴幼儿和慢性疾病的朋友，一般发病比较慢，刚开始的时候患者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在一两天后症状会加重，出现神志模糊、妄想、昏迷等症状，体温可以高达40到42度。那么这一类患者可能还伴有横纹肌溶解、急性肾衰竭、急性肝损伤、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多脏器功能衰竭的表现，病情恶化很快，病死率极高。遇到这一类情况，应该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尽快将患者送往医院进行规范的治疗。中暑的发生和环境因素、个体状况还有行为习惯都是密切相关的。刚刚已经说到了，当气温高于32摄氏度，湿度高于60%的时候，人体的体液蒸发、散热、受阻，体温容易快速上升而发生中暑。在没有风或者是通风不良的环境当中，像密闭的房间、地下室，包括车内都会加剧热量聚集，也容易引发中暑。就打比方，湿热的这种桑拿天会比干热的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另外有一些特殊群体啊，像建筑工人、农民、快递员、外卖小哥、消防员，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加上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容易引发劳力型的热射病。还有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包括水分补充的不及时、不充足，或者呢不喜欢喝水啊，只喜欢喝高糖的饮料，也会加速脱水。还有因为了防晒，穿一些不透气的防晒衣、紧身衣，有一些朋友为了达到这个瘦身的目的，还穿一些暴汗服等等啊。或者呢，婴幼儿在夏天的时候被包裹得太严实、包裹得太厚的情况下，都是容易发生中暑的。另外像喝酒、喝一些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因为酒精利尿可以导致脱水，咖啡因可能加速心率和代谢，使体温升高。还包括睡眠不足、疲劳，也会导致身体的抵抗力下降，耐热能力会下降，都是会导致中暑的一些诱因。所以这里也想提醒大家啊，我们首先呢，高温时段避免外出啊，像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呢，也尽量的把防晒给做好，打伞啊、戴帽子啊等等的，然后改善室内的这个环境。该使用空调的时候，咱们不要因为节约电费而不敢开空调，要调整一下咱们的活动强度，比如说要锻炼的朋友尽可能的选择室内运动，或者呢在早上太阳没有出来之前，或者是太阳下山之后啊，进行短时间的户外锻炼。另外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器。 救护员洒水游泳很

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20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4大考验，克服4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

0: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 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 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0: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2: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 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阳性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抵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拒抽一根烟，拒吃一顿饭，拒喝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

0: 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因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4: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7月16号，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朱庆刚深入重阳县专题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建设、水库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边宪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陈进，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陪同调研。
5: 朱庆刚一行首先在县人大常委会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了解重阳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及选民登记情况。随后深入白泥镇堰下村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天然气入户改造项目施工现场、石山水库查看项目推进情况，了解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朱庆刚对重阳县系统谋划、依法履职、有条不紊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最直接的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重大意义，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细化工作措施，做好选民登记、提名推荐人选、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每一道程序都依法推进、规范有序。要严明换届工作纪律，严格落实实严禁等纪律要求，常态化抓好监督检查和责任落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需求摆在首位，凝聚工作合力，统筹破解管线施工、入户配套等难题，全力打通天然气入户最后一公里，持续降低群众生活成本，不断提升群众居住便利度与民生幸福感，真正把票决确定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做好水库的防汛值守工作，坚持常态化全覆盖巡查排查，紧盯水库、塘堰、地质灾害点等关键点位，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星、曾伟耀、陈静志、陈英杰、江清河等参加本次调研活动。
3: 7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调研我县重点项目建设、

0: 看项目现场，督导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纪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参加活动。
1: 在白泉大桥项目现场，徐旺一行听取县交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关于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管控、配套保障等情况的汇报，实地查看桥梁建设作业面，详细询问工程工期、通行规划等关键事项，要求施工单位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这一民生交通工程按期投用，进一步完善县域交通路网体系。随后，徐旺先后来到安新达半导体、重逢电子实业、湖北重新新能源、瑞驰电子科技等企业，深入生产厂区查看企业装修、生产线安装、产品研发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用工用电、技改扩能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徐旺强调，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各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支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创新研发，不断壮大县域科创产业集群。徐旺强调，重点项目是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产业项目是夯实经济增长的根基，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常态化下沉一线，做好服务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打通服务企业全链条，以项目建设实效推动全县经济稳进提质。副县长曾卫平参加调研。
0: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项目建设带来一定的影响，物流园西路一期工程通过错峰施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1: 7月16日晚，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灯火不熄，机械轰鸣，各类设备高效联动，施工场面热火朝天。据悉，物流园西路一期工程为全长约1300米的道路施工，路段西起106国道谢家坳加油站，东连西外环蛤蟆石村路口。本次重点施工路段为 K0+350至 K0+450段，总长100米，属于项目关键核心部位，主要衔接4号仓库与园区停车场，对完善园区交通路网、打通物资运输通道至关重要。项目投入大小，各类机械10余台，运输车辆30余台，人工10余人。施工队伍实行2班倒、白加黑作业模式，人员与机械协同配合，连续奋战。
2: 我有点被吸引到一级的，一级在厂的晚上下班，时间里面用早跟急，加班加点作业，调配跟着几个肉包，说就的也身体一部分人都上风下班。
0: 七月盛夏，稻浪飘香，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全域早稻陆续成熟，当地农户和种植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推进下收下种双抢作业，筑牢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1: 7月16日，石城镇81村早稻田里，金黄的稻穗挂满枝头，两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车，高效助力粮食颗粒归仓。
3: 我这边的话，大概的话，70亩左右的一个早稻，结果是大半天把它收完，然后后续的话，过个两天，这田里就上水，然后打田过去就种管稻。
1: 据了解，荣辉家庭农场种植片区共计300亩左右，包含70亩早稻、230亩杂交水稻，兼顾收成与经济效益。今年石城镇收获的早稻稻谷主要用作辅食原料，订单销路稳定，由湖南客商直接收购，省去中间环节，切实保障了种植户的收益。近年来，石城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布局，大力推广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全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目前，全镇早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中稻种植面积4万余亩，晚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全年粮食种植总面积超过5万亩，形成了早中晚稻梯次种植、有序收割的良好格局。
0: 盛夏高温，重阳县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防范设备发热风险，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加强巡检并及时处置隐患，保障辖区居民和企业可靠用电。
1: 7月16日下午，在天城镇10千伏东门73线企业局供电抢修现场，作业人员严格履行停电、验电、接地等安全措施，迅速拆除老旧破损的设备线夹， 更换全新线夹，现场人员分工清晰，配合紧密，全程严守安全操作标准，高效消除设备隐患，线路随即恢复正常供电。
4: 前期通过红外测温发现辖区内的设备过热隐患，立即对设备进行消切处理，更换设备线闸，保障辖区内群众可耗用电。
1: 入伏以来，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压紧压实高温保电责任，严格落实每日全覆盖巡检、每日红外测温排查机制，聚焦居民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日均完成300余处配网重点设备测温核验，对高负荷线路、老旧设备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式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判、早处置，同时持续优化应急抢修流程，压缩消缺时长，以精细化运维筑牢高温电网安全防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守护群众清凉度夏。
5: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陈炫锦，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6: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8: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9: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8: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9: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8: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9: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8: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10: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7: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1: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12: 下班了。 你回家组队打游戏去。
13: 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14: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5: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14: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5: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13: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1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3: 哎呀，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哎呀，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14: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13: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5: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13: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15: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1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6: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14: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17: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14: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17: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8: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16: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
13: 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19: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3: 好。
20: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3: 啊！
19: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21: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22: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23: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21: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想到的。

0: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1: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效果，感谢各位。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追着星河走了一辈子的科学家魏凤思院士。少年时，他想做自动化工程师，却意外地走进了空间物理的大门，从此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他用19年的坚持，建成了国际上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子午工程。75岁又从零出发，提出数字空间的全新构想。他说啊，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呢？之后我们继续寻古系列，今天的两件器物啊，都和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件呢是妆帘，从闺中小匣到经典家具，装着千年女性的细腻时光；另一件呢是石桌，桌子形制的变化背后啊，藏着中国人饮食风俗的变迁。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深入聊聊古人起居方式的演变，看一件小小的家具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欢迎收听。80多岁的魏凤思走了60多年的科研路，他说啊，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60多年星河追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闯出自己的路，子午为线，星河为卷，他用一辈子的坚守为中国的空间事业铺出了一条新路。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1: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2: 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

0: 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斯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湿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2: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斯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2: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火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1: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斯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2: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整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1: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斯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2: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斯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2: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10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2: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

0: 现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 根据构想，子午宫城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0: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1: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姿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0: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领导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0: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0: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1: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姿一直朝前看。
0: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今一开始5、60人，慢慢走可能就1、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0: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1: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0: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0: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姿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就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

0: 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空间科普报告可能是四五十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思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0: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1: 向星空求索是对未知的探索，向生活深处回望是对日常的雕琢。今天的寻古系列呢，我们继续从老物件里打捞古人生活的温度。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古代女子的妆奁，说她是朝夕相伴的闺中密友。其实妆奁的故事啊，远不止于此。从最初的闲居小件，到慢慢演变成独立的经典家具，历代形制各异，特色鲜明。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呀，不过是千年风华里的冰山一角。这小小的匣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寻古第三集《连安》，来听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芳芳的讲述。
3: 中国古代的女性肯定就是她很珍爱的东西，然后她就放在了妆奁里面。随着历史的演变，它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妆奁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巾帼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我送给我闺蜜，我就说我可以送给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盒，非常好的寓意，这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石器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已经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贴金箔的有，镶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金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的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奁，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他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多起来的。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是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1: 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
4: 当指尖触及妆帘中安静的脂粉与簪缠，
1: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3: 妆冕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古代人在写信给一个女士的时候，慰问语往往就是冕鞍，冕指的就是妆冕。
1: 装脂粉的帘子越变越讲究，吃饭的桌子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中国的桌子呢，种类繁多，各司其职，有低矮的炕桌，有方正的八仙桌，有长长的条案，还有圆的、方的各式餐桌。桌子的高矮、形制、摆放方式，每一处变化背后呢，都藏着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从分餐到合食，从跪坐到垂足，一张桌子的变形记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生活史。接下来来听寻古第四集《石桌变形记》，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染的讲述。
5: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他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形制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古人他一定是把桌子烤成一个木盘的那样形，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朴实的设计观嘛，他觉得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几案他是放东西，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会这个眼儿做一个盘子的形状，我们有时候叫做冰盘眼儿。讲究的桌子都会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人食都是用一个棋盘给担上来，后来再逐渐长高，看它那个桌角，你会发现它还是个盘子的样子，就它是一个长得更高的盘子。在中国的宴会史上就有好几次伟大的创新，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把案子长上腿，原来都是独脊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唐宋以后人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但它是一人摆一边儿，还是分餐。更近了之后，我们喜欢把吃饭的桌子叫饭桌，是因为酒在平时的吃饭中它已经远离桌子的食用功能。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它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书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书案，因为书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书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饭桌或者是拱案。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
6: 宋代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3到4层，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他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他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
5: 一张方桌上的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1: 从星河万里的空间探索

呢，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看看都得什么价。那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少泥土，心中既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

0: 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作剧的种类日渐增多。毡就是这个时期备受人们喜爱的一种作剧。毛毡使用范围非常广，不仅仅用在地上或者是床上作为垫子，还可以制作成为毡棚。这种原料适用性广、耐用性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毡多以动物的毛为主要原料。那么毡制品用料的选择到底有哪些讲究？毛毡在古代战争当中又发挥过怎样独特的作用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清代乾隆时期，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刻丝全卷的局部，这里面描绘的就是著名的兰亭集会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兰亭集会的这些高士啊，身下所作之物就是毡席，体型较小，一般仅供一人使用。在魏晋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席的种类和样式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沿和席之外，还出现了新型的种类，就是毡和毯。我们先来讲一讲毡。说文解字里说，柔毛成片，故谓之毡。意思就是说，毡啊，就是把毛给它搓在一起，变成一整片。毡在纺织学上被称为无纺织物。我们前面讲了沿袭啊，都是通过编织纺织，但是毡不是通过编织纺织制成的。毡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它应该比毯的历史要长。古代人怎么制毡呢？首先是把羊毛或者是其他动物的毛给它洗净，然后用开水进行烫，搓揉在一起，使它粘合，再把它放在硬尾帘、竹帘或者是木板上进行赶制，最后制成毡。在西周时期，宫廷里面已经设置了专门监制毡子的官吏，叫做掌皮。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试法颁皮革于百工，供其淬毛为毡，以待邦饰。就说掌皮这个官儿啊，他秋天呢去收动物的皮，冬天呢去收动物的这个革，到春天呢就献给大王，然后就拿给这些百工用细毛制成毡，国家有事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些毡。所以说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比如说毡席、毡褥、毡帐，

0: 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物品。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对毛毡的制作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啊，他这里是这样说的，叫春毛、秋毛中半合用，秋毛紧强，春毛软弱，独用打偏，是以虚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制毡的时候，这个春天的毛和秋天的毛啊，一样一半来用。为什么要这么用呢？因为秋天的毛比较紧实坚硬，春天的毛比较软比较柔，一样用一半，这时候毡的质地刚好适中。毡褥的产量啊，在三国时期非常的庞大，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锦绣毡髻积如秋龙，意思就是说各种华丽的丝织品、毡制品堆积的就像小山一样，可见这个量有多大。还有一种毡叫做青毡，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晋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献之，他在他的书房里睡得正香，突然呢就被一阵响动声给惊醒了。他睁眼一看，原来几个小偷啊正在他的书房里偷东西，正在把一些物品捡到这个袋子里。王献之静静地躺在那里，就看着这几个小偷。一会儿这个小偷从柜橱里就拿出了一个非常陈旧的毡子。这时候王献之说话了，说伙计们，抬抬贵手吧啊，别的东西啊你们都可以拿走，这件陈旧的毡子是我们王家的祖传之物，你们把它一定要留下。这小偷一听主人突然说话了，吓得呀拔腿就跑。后来这个青毡故物就只带官宦人家的祖传之物或者是旧物。那么魏晋时期这个毡毯除了居家之用之外呢，还会广泛用在户外，甚至在行军打仗之中。不仅啊这些将士可以用毡毯把自己啊裹住保暖，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交通工具。在《三国志》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曹魏大将邓艾，他在攻打蜀的时候啊，攻打邓艾啊获胜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就是魏晋时期的毡来自西域，但是已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广泛喜爱，甚至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时候一种救急用品。在战争频发的魏晋时期，毡也算是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具了。
1: 从西域流传来的毡不仅受到了贵族阶层的推崇，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当中的救急用品。另外与毡同属一类的毯作为一种新式的席，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从墓室壁画、古代书画当中可以看到，毯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古人甚至将这种现实当中的美好铺设到天国。敦煌莫高窟壁画就为我们展示了神话般的梦幻盛世。那么毛毯在当时啊有哪些奇妙的用途呢？
0: 汉魏时期的毛毯出土于新疆民丰一号汉墓，它的质地是比较厚实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毛线的断头，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图案了。毯啊是和毡类似的一种坐卧类的用具，在广韵中说毯毛席，就说毯就是带毛的席子。毯的早期实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西域啊。我们刚才讲了毡，这回讲了毯，毡和毯有什么区别呢？毯是经过混纺制成，在它的表面啊一般都会有比较厚实的毛或者是绒，但是毡我们刚才讲的是感

0: 质层，它的表面是比较硬的，所以两个比较，一个是厚实柔软，一个是比较稍薄稍硬一些。从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啊，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到，当时的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渠书，渠书是阿拉伯语，它是用粗毛或者是毛丝麻混纺织成的一种比较厚实的坛，它也是可以在室外或者是在户外行军打仗的时候使用。比如说在南齐书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正殿诗流苏帐，龙凤朱漆画屏风，作诗渠书入。意思就是说，室内张设有流苏装饰的这种帷帐，描绘有龙凤纹的朱漆画的屏风，啊，坐在渠书这样的一个毛褥上。实际上，渠书这里面就是榻。第二种叫榻灯，这是古波斯语。这个榻灯和渠书的使用方式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啊，渠书的质地比较粗，榻灯的质地要更加的细密。在东汉末期符前传的通俗文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渠书细者谓之榻灯，明榻灯是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灯而上床也。意思就是说，渠书里面那些比较细密的，我们把它称叫榻灯。这个榻灯呢，就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面，我们蹬着它啊上床。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王徽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有一天啊，他去拜访西徽。西徽是当时的太尉西涧的孙子，西徽的小名啊叫阿奇。他去拜访这个西徽的时候啊，西徽还在里屋呢。王徽之一进屋就看见屋里的地面上铺着一张毛毯，他就问这个仆人说，这个阿奇从哪儿弄到的这种东西啊？仆人还没来得及回答，王徽之就让自己的仆从啊赶紧把这个毛毯背起来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时候西徽从里屋出来了，一看毛毯没了，哎，就问这个毛毯哪儿去了。王徽之就一脸无辜的回答说，说我刚才啊看见一个大力士背着他就跑了。西徽一听哈哈大笑，用手指着王徽之说，还什么大力士啊，分明就是你让人把他背回家的。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出魏晋时期人们这种豁达不拘小节的这种生活态度，但是也能知道毛毯当时属于一种比较稀罕奢侈的物品。这种细毛织成的榻灯在西汉的时候已经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啊是作为一种贡品，或者说权贵阶层才能使用的奢侈品。那么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胡人入塞，在慢慢有更多的榻灯出现在内地。后来汉人还把西域的这些织毯技术和内地的丝织工艺结合，慢慢就织造出更为精美的丝毯、线毯以及丝线丝毛混织的毡毯类、铺设类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古风和湖上的低矮型坐卧类家具是时代特色和民族融合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些阴席毡毯褥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保留了中原地区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檐在下，席在上，比如说同褥代表感情深厚，志同道合，比如说梦褥这个典故就代表了对你的重用和恩宠，这些实际上都受到了中原的 思想的影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利用了西域地区记忆优势。魏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民族大融合，佛教传入，丝绸之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充分利用西域的资源、材料、技艺优势，这种毛褥、毡和毯大量的涌入内地，就使得我们原来的席类家具的，无论从品种到它的风格、技艺，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魏晋时期人民的生活是多样的。
1: 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的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一时期玄学盛行，世人们崇尚清静无为，纵情山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闲散的风气。人们审美的变化也带来了家具的改变，传统的正襟危坐被逐渐抛弃，机具姿势的流行带来了造型更加灵动、使用更加自由的坐具，低矮的家具也逐步向高大的家具过渡。那么魏晋时期的闲散之风究竟使家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后世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黄甫亮是北齐时期的官员，官至啊大行台郎中，这个地位呢仅次于丞相。当时北齐执政的是齐文宣帝，有一次这个文宣帝啊就想考察一下各级官员的工作表现，结果呢作为高官的黄甫亮啊一连三天都没有上朝，哎，这个文宣帝就非常生气，就派手下去找他。黄甫亮一身酒气的就来到了文宣帝的面前，文宣帝就问他说，你怎么一连三天都不上朝啊？黄甫亮满不在乎地说，说我第一天没有来上朝啊，是因为下雨了，我第二天没来上朝呢，是因为我呀喝醉了，我第三天没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酒劲儿还没醒呢。原文叫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帝一听啊哈哈大笑，说你可是真够坦率啊，看在你如此坦率的份上，我就啊判罚杖打你的小腿30下吧。所以你看，在魏晋时期的这个皇帝和官员，一个宽容啊，一个随性，可见官场上的这种闲散之风。在魏晋时期啊，以这种闲散之风为时尚，竞相追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家具也受到了这种闲散风气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几件。这是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三国时期朱然墓的一件家具，它叫三足抱腰式平机。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平机。平机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平机的机面是一个扁圆的半环形，有三条鸡腿分别从中间和两端向下支起这个整个平机，而且这三条足均向外张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机的重心就落在了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支点上。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所以这件平机符合三角形的这种稳定原理。而且这件平机因为机面呈弧形，所以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随时调整你的坐姿。平机在中国的历史很久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席地而坐，坐久了之后呢就会非常的疲劳，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专门用于倚靠的家具叫平机。但是在魏晋之前，我们的平机都是两条腿两足直线型的机面，形制是比较规整的。但是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这个平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从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直线型的机面。

0: 了圆弧形的抱腰式的漆面，所以说三足抱腰式平基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型的家具样式。
1: 新的平基样式的出现和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说是紧密相关。
0: 我们说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普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那么富豪大户呢，恃强凌弱，彼此兼并，士人阶层游离于政治之外，崇尚清谈玄学，特立独行，放纵礼法，追求一种隐逸超脱的精神境界，所以社会上的纲常名教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就从极度严苛的礼法当中解放出来，向往和追求一种自由。那么传统意义上我们前面讲的符合礼仪的这种正襟危坐的形象就出现松动，从士人阶层就开始追求一种积聚等等这样一种自由的坐姿，我们从竹林七贤的坐姿当中也可以看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三足平基应运而生。我们看这种三足平基，首先它可以放在你的身前，也可以放在你的侧面，也可以放在后面，而且你坐的时候可以是任意的姿势。由于它的基面是弧线形，那么相比直线形的基面和人体的贴合度更高，而且你想，如果当你采用积聚的坐姿，很自由的坐姿，你的重心实际上是向后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弧形的三足抱腰式平基就比直线型的平基使用起来更加的舒适。所以说当时士人阶层的一个标准形象就是坐在高塔之上，手持竹苇，倚在平基之上啊，这就是一个标配，一个标准的形象，象征着一定的身份阶层和地位，也象征着他们追求隐逸超脱于世外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那在雨林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孙仪去拜访任元宝，这任元宝的门吏啊没有站起来迎接他，而是坐在一个平基后面迎接他，孙仪就非常生气啊，就向任元宝告状，让任元宝把这个门吏给辞退掉。哎，这个门吏就给自己狡辩说，我呀因为做了错事受到惩罚，所以我那个身体啊特别痛，我就是伏在一根横木上，我并不是伏在平基上面。孙仪啊非常生气地斥责他说，说一个横木下面有两条腿儿，那就是一个平基，而且你伏的那个还不是普通的平基，是什么平基呢？叫曲木抱腰。所谓的曲木抱腰，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基面是一个弧线形的，坐者可以直接环抱住自己的腰部，这就是一个三足抱腰式的平基。可见在当时使用这种平基的人啊，一定是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且这种平基不太适合在正式的场合使用，而且如果是地位低的人在面对地位高的人，就更不能使用这种三足抱腰式平基。三足平基在经历了六朝短暂的兴盛之后，到了隋唐时期呢，就开始逐渐减少。这种三足式平基的出现具有非常深厚的意义，它既受到了前世两足平基的影响，是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发展，而且又影响到了后世的家具。实际上这种三足抱腰式平基就演变成了我们后代靠背椅后面的椅圈啊，使得这种高足家具具有了我们中原的文化特色，也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担当去了。那林青

0: 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贵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者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也？
0: 前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典在前，完璧归赵，渑池会上，他为国增光，逼迫秦王击否？那时皆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你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点燃，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

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由楚剧名家熊建孝、陈梅村、李雅乔、萧寿珍等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

0: 什么人？
1: 他是老夫的梅西。
0: 啊？
1: 梅西。
0: 哦。
1: 呸！你这个狗才，为什么引起神来了？
0: 这说话嘛，上树的下阴，越说才越有精神。
1: 嗯，我只许你点头，不许你应声。
0: 哦，好好好，那你往下讲。

0: 从学去找，你说他穷，那个穷人哪里有钱读书呢？大是长街，大是长街，他差人家的钱不敢上街。
1: 吐！我把你这个狗踹！都说你是聪明能干人，你一人找一人，你才操心不着。
0: 对，我也别说一个人找一个人还找不着，我去找张大红，还好有一比一呢。
1: 好比什么？
0: 好比那岳父的甘草，
1: 这是句什么话？
0: 不去一抓就来了。
1: 转来，那火烧完了没有？
0: 两万，我人子一个，手指一双，要走火就不能找人，找人就不能走火。我究竟走么事？
1: 火要走。

麻的诞生呢，紧扣新中国初期戏曲改革浪潮，其原型啊为清代传统戏打葛麻。40年代楚剧呢经常演这个剧的一些片段，带有鲜明的荆楚气息。1951年戏曲改革政策推动之下，武汉楚剧团剔除了旧本的糟粕，强化葛麻正直的形象与反嫌贫爱富的主题。1952年，该剧获得全国戏曲汇演的奖项，成为楚剧标杆。1956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原班主演参演，以实景结合戏曲表演的方式拍摄。影片契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语境，既推动楚剧走向全国，也为地方戏曲电影改编提供了范本。电影《葛麻》呢，讲述了葛麻是一个正直、机灵、有胆识的青年，他在地主马铎家做工。那么马铎啊，对人是十分刻薄势利，欺压乡民。葛麻日夜辛劳，恨透了马铎。那么马铎呢，在没有发财之前呢，曾经把女儿许配给穷书生张大红。如今这个马铎发了横财，就嫌张家穷，企图退掉这门亲事，将女儿另配高门。一天呢，马铎叫葛麻将张大红找来，想当场逼张大红写下退婚的字据。张大红是葛麻的表弟，为人忠厚老实，看马铎这样嫌贫爱富，要他退婚，一时呢也是没了主意。葛麻决心帮助表弟，他为张大红想出了办法，设下圈套，准备狠狠地教训马铎。那么张大红到了马家，葛麻在一旁见机行事。葛麻十分机灵的使马铎送张大红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和20两银子，还假装呢帮马铎打张大红，而拳头却落在了马铎身上。那么葛麻凭借着他的机警、聪明和口齿伶俐，使马铎无法逼张大红写退婚字据。随后呢，这个葛麻又到了后花园，巧妙地探出马小姐的心事。其实呢，这个马小姐是深爱张大红的啊，憎恨父亲来他呢嫌贫爱富的这种行为。在葛麻的帮助之下，马小姐逃出家门，与张大红结成了夫妻。我们即将要听到这部楚剧电影当中算工钱这么一段，是葛麻的经典唱段，以明快的打锣腔展开，算盘的噼里啪啦响，账目清又亮，这样的唱词呢搭配利落的身段，既展现他的精明，又暗讽马铎的吝啬，方言念白与唱腔交织，充满了生活的趣味。一起来听。

0: 没有出去逛逛，也能在家中闷着。小弟有秋天进京赋诗，故而在家北闷苦道。
1: 哦，原来如此，哎呀，可喜可贺，
0: 只是盘缠无忧，愁煞人也。表兄
2: 啊，
0: 今日怎么游侠至此啊？
1: 是老员外叫我来的。
0: 啊，有何贵干？
1: 他不知道我们是表兄表弟，
0: 啊，
1: 把他的心事都告诉我了。
0: 什么心事？来来来，坐下来讲。从前开心，两家贫穷，这几年他家发福，老哥就起了嫌贫爱富之心，要我把你找到他家，叫你写下退婚之举，他要把今年例行撤赔了。岂有此理，我绝不退婚。好，哎，那你就跟我一道去了。真来我家世寒穷，老狗有财有势，老大弟，大丈夫做事只有向前，哪有退后的道理？那以表兄之见，你就跟我去。到了他们家里，那个老狗要是叫你写退婚，少不得你还是个读书的人，你就当面与他去面礼，他又来也慢，你又去于上。表兄，你想来就知道，小弟我错了，就是万一答不上来，还要表兄我呢。啊，到他家里去，你就照我的颜色行事，我们来组成一个圈套，逮捕那个老狗一回，你看如何？ 嗯。全凭表兄所为。
1: 干弟，换件衣服，马上就走。
0: 小弟哪有衣服可换呢？
1: 啊，我放心，那我们就走了。
0: 走。

0: 贫穷，哪里会来亲我？
1: 你来了总是一个客，为啥他不亲，包在我的身上？
0: 有劳表兄，
1: 稍等一会。
2: 有请员外。
1: 姑妈，
2: 有
1: 命里去找的人呢？
2: 是张大红噻。
1: 嗯，是
2: 找得来了，
1: 找得来了。
2: 哎，
1: 好，老夫的王早已都杀住在。
2: 怎么员外还杀的王子呀？
1: 等他来赏我的王。
2: 员外，你的王是杀的大还是杀的小啊？
1: 往大子讲，往小子说。
2: 要是往大，你一王就把张大红王到了。你的王要是杀的小啊，怕你王不到，他还跑了呢。
1: 到，
2: 嗯，
1: 哼，我叫下下人去打。
2: 打。大员外，总来要打，还用得着那些人打？有的一个人打就够了噻，
1: 就哪一个去的？就叫我去打呢？
2: 你还会打吗？
1: 打吗？
2: 哎呀，你还瞧我不起？不是吹的话，那个学徒来的狗子，我们就劈了一脚，我就把他气得飞跑了。
1: 哎呀！出来，你还有这种的本领呐、啊！
2: 哎呀，你这是三十斤的鳊鱼，你把我都折开了吗？
1: 哎，姑妈，你把这桩事情办成了功，老员外足足的有赏。
2: 赏我倒不要啊，老员外，等一会张大红进来，你叫他洗退婚，万一他要不洗，我是不是要动手打你？
1: 当然要打。
2: 那我就先告个贼了。
1: 你也不晓得告个什么贼。
2: 不是别的，我要东西收来，你就张开一些了。

0: 人呐、
1: 啊！哎，员外，
0: 他来了是一个贵客，这个轿子不押，不交易要怎么样呢？
1: 我得把他请进来。
0: 哟，我绝对不得那个穷鬼，我何去请他？
1: 你见不得，
0: 我哪一个有见得？
1: 今天请他这一回，等他进来，把退婚一息下二回，这不见就是了。
0: 哥嘛，看在你的份上，传妻有请。
1: 哦，传妻有请。在你又不在请你，
2: 他真的在请我。
1: 哎，这个亲子还是我跟你争得来的。你看我这不是打开中门在迎接张大相公吗？
2: 有劳表兄。
1: 哎，慢点，你要进去了。哦，千万不要叫我叫表兄了。

0: 党消息简历。
1: 罢了，我们
2: 哟，
1: 看座位，
2: 上，站着相公，请坐，
1: 找茶来。
2: 个穷人喝个什么茶呢？啊，倒茶倒茶。两位请茶。
3: 那说起楚剧电影葛麻呀，几位主演的表演真的是让人过目不忘哈。那么最出彩的当属熊剑笑了，这位呢可是楚剧丑角行当的泰斗级的人物，不仅塑造了无数经典的丑角形象，还为楚剧的丑角表演体系啊立下了汗马功劳，更是凭借扎实的功底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楚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他演的葛麻太鲜活了，这个长工聪明又仗义，为了帮助小姐反抗逼婚是绞尽脑汁。记得他跟地主斗智的时候，这个眼睛一瞪哈，嘴角一扬，连语气都带着一股机灵劲儿，尤其是假装帮地主算工钱，把这个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句句呢都是在埋汰地主的小气，那股又憨又精的劲儿被他演的是活灵活现。演马小姐的陈梅村是楚剧花旦行当当中的佼佼者，嗓音清甜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曾经多次在全国以及地方戏曲汇演当中斩获大奖，更是受邀到了各地进行楚剧交流演出，为了楚剧的推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把马小姐的温柔又倔强是演透了，面对爸爸的这个逼迫，他眼神里是藏着委屈，可是跟葛麻商量对策的时候呢，又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那一句葛麻哥你可得帮我啊，听得人心里啊都软了。还有呢，李雅乔演的地主马铎简直是把这个反派角色是演活了，作为楚剧生角的代表人物，李雅乔戏路极宽，既能演儒雅的书生，也能演这个狡猾的反派，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李派表演风格，不少后辈都以他为标杆学习，推动楚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他挺着肚子，端着架子，说话呢阴阳怪气，一出场就自带讨人嫌的这种气场，跟葛麻的对手戏呢，那副又气又没办法的样子，让人看的是又气又笑，妥妥的反派模板。马小姐呢有一段诉委屈啊，这么一个唱段，用婉转的四平调，父逼婚心欲碎，泪湿衣衫无人怜的唱词啊，将少女无助与倔强融入了婉转的曲调，嗓音清甜动人，凸显人物的情感张力。我们一起来听。

0: 什么来呀？
1: 你哪子来着？
0: 打什么来呀？
1: 这太不像话了！
0: 你
1: 妈，操心什么？
2: 这个女婿难怪你不要的，
1: 我是不要。这个人有点爱小的
2: 啊，
1: 搞留下什么东西？
2: 他喝茶，把个茶杯偷过去了。
1: 几个人吃茶？
2: 两个。
1: 你要一个杯子？
2: 我要两个茶杯。
1: 你这个狗才呀！这不是两个杯子，哎，
2: 有四两个的。对，用啊！到这个茶杯这个彩头一看，小姑娘这个婚姻，我怎么还推不成呢？
1: 为什么推不成呢？
2: 小姑娘跟他两人这段姻缘，赵员外的意思是要把他们两个人扯开，找这个茶杯这个彩头，还不但没有扯开呀，两个人还配合。

0: 叫你来去救你，你为什么把老员外以及心里拿去来了？
1: 那不能怪我噻，
0: 不怪你，怪哪一个？
1: 这只怪安人，
0: 为什么怪他？
1: 我要是说张大红要衣服，你说他拔不拔？那他不得拔噻？我去扯了一个谎。我说安人呐，老员外要去吃回酒，叫你来去旧衣服他还。
0: 对了呢，他老人家一生都喜欢要面子，
1: 他说那个旧的穿得不香啊，拿新的个穿，穿得好炫牌子啊，乖乖。
0: 这叫哪个叫乖乖？
1: 他叫我叫乖乖。
0: 那个老气婆，那个老气婆啊，
1: 可做什么能怪我做？要提起新衣服有了。哎呀，他说上京赶考我们的盘费。哎，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老狗虚了过来，或是银子或

0: 量了一下，这个协退婚多少我都想把。
1: 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关注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民有我，强国有我。
1: 北京时间16:30。
2: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城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城。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但是还没有参加的呀，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呢，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城，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呢，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的，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城。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哈，带国家发明

0: 睡眠产品呢，本身呢市面上就比较少，即使有呢，您看看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城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呢月底会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啊，来和大家介绍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作为1956年由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经典电影《葛麻》的艺术魅力呢，就像武汉街头刚出锅的热干面，裹着芝麻酱的醇厚与萝卜丁的清爽，既接地气又耐人寻味。它没有刻意雕琢戏曲的高雅感，反而呢把楚剧扎根江汉平原的乡土特质揉进台词、唱腔、表演的每一处细节啊，让不管是懂戏的老票友，还是刚接触楚剧的年轻人，都能够一看就懂，一乐就爱，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那么语言上呢，完全是楚味方言的狂欢了，更是生活化表达的典范。台词里没有半句文绉绉的酸腐话啊，您家抹拭搞魔鬼啊这样的一些口语，还有什么亏得你说得出口，这些武汉以及湖北周边的方言俚语啊，张口就来，既贴合角色的身份，又自带亲切感。葛麻怼地主马铎的那个有一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算盘打得精，牛皮吹得响，腰杆挺得硬，良心黑得像锅糖。连骂带讽的这种排比句呢，既通俗解气，又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而楚剧特有的打锣腔、悲腔、四平调在影片当中交替使用，更是点睛之笔。葛麻与地主斗智时用明快的打锣腔，节奏短促有力气，就像这个竹筒倒豆子一般利落啊。那么马小姐诉说委屈时用的这个婉转的四平调，唱腔当中是柔中带刚，把少女的无助与倔强都藏在了调子里，配上锣鼓啊，这样的一些演奏乐器，热闹的一些伴奏，再加上楚剧独有的窝豁腔的这个映衬啊，一开口呢就把江汉平原的烟火气啊、乡土气息啊全部都给拉满了。表演上走的是活灵活现、以小见大的路子，这种路子呢是完美延续了楚剧的城市化与生活化的结合点。这种特点，那么楚剧呢是讲究以形传神的啊，但是呢从不脱离生活的根基。熊建孝演葛麻的时候啊，耸肩呐、歪头啊、搓手啊这样的一些小动作，还有说话的时候这个眼珠子一转的那个机灵劲儿啊，把长工的聪慧爽朗又带点俏皮的特质演到了骨子里。那么他给地主递算盘的时候故意手滑的这个小失误，既符合角色身份，又暗藏戏谑啊，让观众会心一笑。李亚乔扮演的地主马铎呢，则是另辟蹊径，挺着圆肚子，迈着八字方步，说话的时候下巴微扬，一个挑眉，一个撇嘴的这小动作啊，就把贪婪、吝啬啊这样的一些本性都写在了脸上。被葛麻怼得哑口无言的时候，他紧攥着拳头又松开的细节，更是把反派当中的外强中干啊演得入木三分。这种表演不刻意煽情，也不追求夸张到失真的城市，而是贴合生活逻辑的身段表演，让角色稳稳立在观众眼前。这正是楚剧生活化表演的精髓所在。那么这个故事呢，在叙事上则像湖北老人讲邻里故事一样干脆利落，走的是轻喜剧包裹正主题的路子。全片是没有复杂的支线缠绕，核心呢就围绕葛麻帮小姐拒婚这一条主线展开。开头呢用马铎逼婚的场景直接亮出了矛盾，把强娶民女的冲突摆上了台面。中间呢通过算工钱、出主意啊、戏耍地主三个核心段落是层层推进，每一段都藏着笑料与智慧。结尾呢以地主狼狈退场、小姐是重获自由收尾，圆满又解气。 这种开门见山、层层递进、大快人心的叙事节奏，再配上楚剧的起承转合的这种唱腔变化，比如呢，冲突升级的时候唱腔加快，矛盾化解的时候调子放缓，让故事既有戏剧张力又通俗易懂，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啊，都能够轻松地跟上剧情节奏。即将要欣赏的这个唱段是《劝小姐》啊，这个唱段当中呢，葛麻的唱节奏舒缓，莫怕地主兄，由我来帮衬，这个唱词啊朴实有力，以通俗的唱腔传递安慰，体现他的仗义，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我们一起来听。
1: 今日遭了刑府，歇下腿昏，我的女儿也好领着新车牌，快快与我现。
2: 消息告辞了，
1: 再来，拿刀而去，
2: 去到大街之上，求得几文铜钱，买得一枚纸钱，去到爹娘的坟台，烧得一烧，叫得一叫，再将爹娘的棺木敲开，而爹娘唤声叫我歇，我就歇。爹娘不还身，我就歇他不成。
1: 来过人世又复生，
2: 哪有定亲又退亲？
1: 谁过与你有亲？啊，哪个与你有亲？
2: 这个
1: 什么？这个哪个？你还敢不承认？张家跟马家开亲，是哪个不死，哪个不小？这女人有心，谁来的媒人呢？
2: 这个，
3: 哎，又是我是这个那个，哎，老员外，莫听他的，追问亲事我听你跟我说的了。你们两家是爱好结亲，是鬼婚，财产外媒，这是哪个不死，哪个不小？你说，你说，
1: 你为什么把媒人的告诉他去了？
3: 你在那里问他，那他又不肯说，他就是在那里什么这个我他信他小心，我不说他不晓得，
1: 我就是要他不晓得。
3: 不然呢，你是要他不晓得啊？
1: 对，
3: 哎呀，我还怕他不晓得，
1: 这个狗子的，
3: 哎呀，搞错了搞错了搞错了，错了错了，
1: 太简单，我不要你多口，
3: 再不说
1: 西来有美为见你的三茶楼里，
2: 三茶楼里
1: 你说什么东西？
2: 这个
3: 又是我是这个那个啊！你说什么东西？
1: 你说什么东西？
3: 我都记得，
1: 他都记得。哎，你去说，你去说。
3: 我也当，
1: 你没有说。
3: 大爷，中间
1: 没有说。
3: 加上过年，
1: 你说什么东西？
3: 送得来的七包饼子，八包茶，你提不动我来拿。
1: 妈，我就是
3: 七两，我能够顾得身边噻。你说噻，你说，你说噻。
1: 你这个狗才，
2: 有道是，人不得势，终归落于贫贱。你这个老狗，不过是个暴发之夫，尽弃下嫌贫爱富之心。骗我进府，一些退婚，你这老狗所作所为，我一来一

0: 理我不是？
1: 嗯，我真是要去告他。
0: 你要告他？你有什么由头？
1: 由头
2: 啊？
1: 我的由头，
0: 哎呀，你那个由头你不说我都猜得到，大不了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嫌贫爱富，避邪退婚。
3: 如果你的样子，过来，你来，你过来，过来，你这个狗才，你说什么话？
1: 什么？
3: 你为什么叫他去告我？
1: 谁来的？
3: 他想不出个由头出来，你把八个字的由头怎么告诉他去了？
1: 你不说明白？我领过来瞧的，这个八个字的由头厉害呀、
3: 啊，这八个字厉害呀、啊，
1: 厉害呢！
3: 我是试他的胆量的。我说你该不能去告你的岳父噻，他说我要告。哼，我听说他要告啊，我先给他把这八个字说起来。等他一想，我是个读书的人，我去告状，外面还想不到由头，还要这个厂工告诉我的由头。嗯，不用他这八个字，他不用我这八个字。那个这厉害的八个字他不用。他把个由头一改，改了由头就告不进，那就改他虚官司的，改你赢官司的，这有个名堂啊，
0: 这叫什么名堂？
3: 这叫戳破虎口不灵呐、啊，
0: 戳破虎口不灵。
3: 干嘛？多戳几戳、
1: 哦？还要多戳几戳？
3: 嗯。
1: 那我就慢慢地戳他。
3: 嗯，快，
1: 快，
3: 嗯嗯，好。
0: 咋了，相公？我劝你不想告这里的岳父吧？
1: 我一定要告他。
0: 不然啊，你还一定要告他？
1: 我不但告他呀，我还要告你。
0: 哟，你还告我呢？嗯、好，那你去告啊。
1: 老员外，他要告你，
3: 我要跟这个狗才去打官司。
1: 哎，他还告我呢，
3: 我听着呢。你不怕？啊、有老员外。
1: 员外，要是他真的告了我，把老爷把我劝上堂，那我怎么说呢？
3: 你
1: 啊，我是说的有姑娘啊，还是说的没得姑娘？
3: 照直说，
1: 照直说，那你有姑娘呢？
3: 我有姑娘
1: 啊，有一个，
3: 我有一个，
1: 我就说你有一个了，
3: 我是有一个噻。
1: 啊，照直话说，
3: 对，
1: 哎，那说得到，说得到。张大相公，你告你的岳父是为么事？
4: 为了娶亲呐。
1: 你要娶几个老婆？
4: 娶一个，
1: 娶一个我抱怨，娶两个就没得吧。

0: 包围的他张家中还有几个人，再加上种地的田、居里的房子、借里的钱，那些穷人他拦住张大红问为什么，他说妈图嫌贫爱富，包荒到他家避邪退婚，那他们都要输了，未必有钱的该生，我们无钱的该死，这个包命我们打了。刚刚说到这里你就来了，他们把你叫真因为推的推，送的送，转的转袖子，扯的扯孩子，折的折头子，是不是吃亏？我的衣服银子，
1: 有有有，我你只顾说话，我搞忘记了都。
0: 你这个狗们踩的，不追！
2: 哎，老员外，
0: 要追就让我一个人追着去。我赶在路上，把张大红按在地下，把衣服剥下来，
2: 银子
0: 我去给你夺回来。
2: 对，
0: 那我去了，
2: 快去，
0: 好，快点好，
2: 快点好，
0: 老板，
2: 快点去。
0: 衣服
2: 银子、
3: 哦、哎大弟大弟，
0: 你往哪里去？去搞这个老狗。
3: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刷个叫你去搞他，你叫我搞他呀？我叫你搞他们是和他的事，那你还当真的去搞他？你们也想一想，你是个穷人，他是个富人，你跟他打官司，他花的几百两银子往县衙里一送，那还跟你坐牢坐得成呢？表兄，以礼之见呢，你究竟舍不舍得小姑娘？
3: 我与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叫我怎么舍得？
0: 表弟，有我之前，我到绣楼上去会会小姑娘，要是她连得前情，我替你们想法子，要是他们父女两人是一条心，到那个时候再退也不迟，你看如何？
3: 好，就请表兄一试。
0: 那这样，你也不想回去的，你从这个门进去到我马棚的后行好了。
3: 好。

0: 这部戏呢最妙的呀是地域文化的无痕融入。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听了好几段哈，这种无痕的融入呢让整部电影成了江汉平原生活的活影像。剧中呢葛麻提到的种田要趁春，嫁女要趁新，既符合他的农民身份，又暗符合这个湖北人务实的生活哲学。马小姐穿的素色布衫，梳的简单发髻，葛麻呢身上打补丁的短褂，脚上的粗布鞋，都是当时湖北农村最常见的装束。就连场景里隐约可见的水田、竹篱笆，都透着江汉平原的地域风貌。那么更难得的是啊，楚剧本身呢就是江汉平原文化的活载体。葛麻呢把湖北人的性格特质，葛麻的耿直机灵，马小姐的温柔倔强，邻里的热心相助，都藏在台词的幽默里了，唱腔的顿挫里，表演的细节里，让观众在笑闹声中就摸到了湖北人的精气神儿。这部戏曲电影之所以能够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经典，它的核心就在于它没有把楚剧变成束之高阁的艺术品，而是牢牢抓住戏曲源于生活的本质，让楚剧的艺术特色与湖北人的生活性格紧紧地绑在一起，既有戏曲的唱腔韵味，又有生活的烟火温度，既好看又有味道，这正是它能够在楚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那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庆团圆这么一段，这个唱段则是精神的升华了。风雪弥漫的荒山之中啊，他呢就和马小姐呀和这个心上人有了葛麻的相助，两个人最终还是到了一起。我们一起来听。
1: 小姑娘，这一说我跟你还说起个亲戚来了。
2: 那个莫亲戚啊，
1: 张大红，跟我是姑家老表，那你在以后再还不能叫我叫葛麻嘞。
2: 那我叫你叫么子嘞？
1: 应该叫郭三哥。
2: 郭三哥啊？
1: 啊，
2: 没有，我才不叫呢。
1: 我叫得蛮好听，有什么鬼？再来好声叫一句看。
2: 叫你也不巴的么子我？
1: 哎，你叫了郭三哥，把郭三哥把前面你。
2: 你巴么子啊？
1: 只要你肯教，你教一句郭三哥，我在你屋里做3年长工不要钱，巴得你展示吧。
2: 是真的啊？
1: 说话算话。
2: 郭三哥。
1: 哎，这就不算。
2: 哎呀，毛皮。
1: 哪个皮子？你要教嘛，你先跟我说一声，你跟我说了，我就好砸架子，要把个架子砸到才算喽。
2: 那我晓得你架子砸好了没有啊？
1: 好，就算砸好了。
2: 这回教练要算的嘞。
1: 算喽。
2: 过三哥
1: 啊，3年
2: 过三哥。
1: 6年
2: 过三哥。
1: 9年
2: 过三哥
1: 啊，
2: 过三哥，过三哥，过三哥。
1: 哎呀，记不清嘛，一年都不得，一年不得。
2: 毛皮。
1: 哪个皮？
2: 你咋皮了？
1: 我跟你说嘛，我是说教你教一句，我就做3年；教2句，我就做6年。你还连带教一下教10句，那我没死了，做鬼还在你屋里办公呢。
2: 哎呀，算了。哪个要你的钱噻？我是跟你说的好玩的。
1: 哎呦，我还不是跟你说的好玩的。哎，小姑娘，我们再来说点正经话哦。
2: 我正经话。
1: 你们家里今天吵这的事情，你该都晓得吧？
2: 不晓得。
1: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
1: 哎呀，你看老员外又气急坏个良心喽。
2: 他气个莫坏良心呐？
1: 他嫌贫爱富，要我去把张大红找的来，逼着叫他写退婚，要把你另行撤赔了。

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书系。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零息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零息智能体，呼叫零息零息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零息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黄冈南部鄂东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江汉平原东部、黄冈北部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29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
1: 后天江汉平原东部、黄冈、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3到38度，中东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
0: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数据显示，潮玩产业已迈向千亿规模，潮玩设计师成为最受年轻人青睐的职业之一。
1: 年终经济观察，到中国去买买买成为全球消费新时尚。央视探访，国货凭啥圈粉外国游客？
0: 英国政府强行将我国企业在英国公司收归国有，敬业钢铁发布声明，必将依法追偿到底。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近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涨0.85%，深成指跌0.71%，创业板指涨0.42%，科创综指跌2.28%。
0: 盘面上，电力、煤炭板块先涨停潮，白酒、油气、银行、保险、券商涨幅靠前，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调整，PCB、光刻机、CPU 方向领跌。光伏、机器人、商业航天还有锂电池跌幅靠前。
1: 沪深两市成交额2.7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72亿。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下跌，超250跌停。
0: 这两天连续有国企回购增持自家股份，为 A 股输入信心。可以说，在 A 股持续走弱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雪中送炭。那么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企加入？国企回购增持对于 A 股未来走势影响如何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邢星的分析。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注意到呢，今天大盘呢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种概况，总体上来看呢，消息面是积极的提振，那么多家央企以及国资这个运营的平台，这个大举的介入市场，那说明几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认为市场现在呢可能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位区，政策底呢是充分的显现。那么第二个呢，是在经过那充分的下跌之后，那么对于科技股的这种市场所认为的有一定的泡沫的情形，那进行了一个快速的挤压，也到了估值这个弹性的这个阶段。那现在来看呢，这些这个蓝筹类的品种呢，今天呢表现是集中的火爆，特别是一些中字头以及一些蓝筹股那么在之前呢是相对比较低调，在最近呢其实已经呢有一定的活跃的态势，而不少这些头部的行业头部的像一些大基建一些建筑类的一些品种，其实在半个月之前呢，我们注意到它就已经有一定的增量资金的介入，加上在当前的这个快速的这个下跌当中，那么一些大量的资金特别是一些国资背景的资金呢是集中的涌现到市场当中，也反映出呢对于央企现在在阶段性的估值显现当中的话，他们是用政策工具特别是市值管理工具来进行加大回购的力度，以使市场呢加以这个对于当前这个估值的它的一种魅力和未来的一种成长的这种进行的修复。那现在来看呢，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也体现到一个这个市场的资金的这种态度。那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盘口来看呢，是成交量呢是温和的态势，而且呢也出现了一个一定的反弹的这个概况，特别是一些科技股，我们看到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走势。但由于市场的情绪还是受到海外一些这个市场的因素的影响和干扰，那么也出现了一个盘口的这个分化或者是小幅的波动。那我们认为呢，至少在当前的市场氛围中，那么这些这个国资，那么在借助此次的这个这个下调当中，来积极的给市场 注入强劲的这个血液，也使得市场呢在后边的这个震荡反弹当中的话留下了重要的一个砝码。那现在来看呢，就是大盘在3800点这个位置呢将继续一个夯实。那么对于新的增量资金的介入，对于一些蓝筹类的品种，那么如果啊真是这个持续性的这种资金的放大或者是引入，那么对于新的一些增量的一些资金呢，在啊当前的背景当中来加大啊队伍，来进行呢对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注入，那么认为呢大盘的阶段性的底部呢就是信号就已经是非常之明确。当然我们还要继续的关注市场的情绪啊，到底是不是还能够啊继续的保持活跃，或者是向好的方面来运行，我们呢要密切的注意啊盘口的一些资金的动向。当然整个来看呢，大盘在经过快速的回落之后，那么现在呢特别以一些央企为代表的中字头为代表的品种在率先呢是啊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也给市场呢带来一个人气或者是方向性的选择，我认为呢啊现在是应该是好的一个现象。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行星。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以来，在国内文旅消费活跃的带动下，不少的新兴文化产业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1: 而潮玩产业可谓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中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随之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0: 那么目前我国的潮玩产业发展情况到底如何？它真的能够给年轻人的职场开辟一条颇有前途的新赛道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正在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5: 像我的专业是传统造型，偏向于架上绘画或者是手工一点，但是呢在设计公司工作的话偏电子化一点，推一些很多的电子软件。
4: 陈以琳告诉记者，目前潮玩行业对于设计师在材质把控、 AI 软件使用等方面都有着新要求，通过实习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需求。此外，不少非专业出身的学生也对潮玩行业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5: 我觉得潮玩这个领域很有趣，很新潮，就想体验一下。设计师会来给同学们做一些咱们商业设计师的思维训练，以及帮我们改掉设计里面一些太学生气然后不能落地的东西。
4: 潮玩设计师马潇潇告诉记者，随着潮玩行业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目前潮玩设计师还需要具备从 IP 孵化到生产落地的全链路能力。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马潇潇所在的企业与多家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6: 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产品，然后提供一些他们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手稿，不限材质也不限主题，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我们的设计师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灵感。
4: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目前我国注册的潮玩相关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6万家，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
1: 根据中国经济半年报，到2027年国的潮玩产业产值将会飙升到1300亿元。咱们且不说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啊，就说能够进入中国经济半年报，那么潮玩产业就不简单。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是值得关注的，尤其是对于正在着手职业规划的年轻人。如果说一个职业啊，它既是你日常工作，也是你的兴趣所在，那毋庸置疑，这份工作你肯定能干好。
1: 确实，潮玩正好契合了这个属性，而且一边是年轻人对潮玩设计岗位的兴趣，另一边是潮玩行业对人才需求的渴望，妥妥的双向奔赴。
0: 这么一来呢，产业的链条还涉及了人才培养端。如今对于潮玩人才的培养到底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而面对新消费、新技术的驱动，人才培养端也在及时调整。
7: 像游戏、潮玩、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企业里面呢，它都有一个共性的要求，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 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将技术和自己专业赋能的这样一些机会。
4: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文旅热、文创热、文博热，催生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向。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博物馆数字策展人、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三维建模技术员等等新岗位，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着发展空间。
1: 那说到新职业、新岗位，根据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职业、新岗位加速涌现，成为就业扩容的新引擎。那过去5年，在人社部所发布的新职业当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
8: 今年呢，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在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也在提升。
4: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9: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4: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10: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4: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11: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4: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11: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4: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
12: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3: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12: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
8: 我们都知道，以前呢都是出国到欧美日韩去扫货，而如今呢情况彻底反转，大量的外国游客涌入中国，好多人下了飞机还没去景点，就一头扎进了中国街头的各类店铺和商超，疯狂买买买。
1: 而且去看看他们的购物车啊，像服装、鞋子、包包、化妆品、食品以及家用电器等等，全是中国本土品牌的时尚单品。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呢？央视记者昨天在上海街头进行了走访。
14: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 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15: 我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麻烦帮我看看这几款原用。
14: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16: Social media，
15: 在网上看到的社交媒体，这些包包太好看了。中国的设计师品牌包做得太好了，但我现在很伤心的是，想买的款好像卖完了。
16: Everything is sold out。
14: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
17: 在淮海中路这一带逛了逛，我发现这里的国产原创品牌有很多，而且这些品牌店铺之间的距离都不太远，像我身旁的这家店和前面的一家服装店之间的距离呢，也就在100多米。那再往前走个400-500米，还有2-3家。有的外国游客买完箱包之后，还会去服饰店里去试试衣服和鞋子，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吸引海外消费者购物的新国货集群。
14: 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7成，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18: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8: 以前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仅仅就是看风景，顺带呢买一些纪念品。而如今搭飞机专程来中国度假购物，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1: 如果说国人爱上国货，那是有情感打底，那么让外国人爱上国货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找找这些国货出圈的秘诀。
14: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而这样的成绩与他们最初的品牌理念密不可分。
19: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14: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20: 我们的最大的愿景就是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皮具品牌。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21: 所以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14: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22: 线上独立站，
23: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22: 对对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14: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这些新锐设计师品牌不仅注重做工的精致，很多设计里的小巧思也充满了东方智慧。
20: 做出这样有型的包包，这个工艺我们其实是用一个木质的模具，然后把皮蒙在那里，然后用小锤子一锤一锤锤出来的。它既有这个蓬蓬度，同时它是有弹性的，所以一天也出不了几个成品。
14: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24: 现在其实是一些年轻的品牌的主理人，他们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 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我们产业链的后端的高附加值的那一段，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营销品牌，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8: 说了这么一大圈呢，答案已经清晰无比。中国国货之所以崛起，成为外国游客心头号，来源于三个重要的原因。
1: 首先，现在大多数时尚品牌的设计主理人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在操刀，

0: 既有很强的文化自信，同时他们对国际时尚又有着独特的见解，这使得他们在产品设计上把中国独有的时尚元素赋予了更多的国际范儿，并且让两者完美融合，成为中国国货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础。
1: 其次呢，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为这些产品的世界一流品质做了背书，哪怕是包包上的一颗小螺钉都是属于精品范畴，同时呢，也为前期设计端提供了更多更大胆的想象空间。假如没有强大的供应链，设计的再棒，等到了生产环节找不到供应链配件，做不出来啊，一切白搭。
0: 第三，就是如今中国遍布全球的市场营销网络，尤其是中国的跨境电商营销模式，早已经被国内企业玩得炉火纯青。可以说，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有办法让你看到我的产品。
1: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把中国的好产品分享给全世界。
2: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到目前，我国已经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0: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破解孤独症筛查和治疗难题，湖北方案来了。华中师大科研团队开发出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体系，为孤独症儿童筛查和康复训练提供新路径。
1: 手工包子一天卖出5000个，每天上千人赶来买，200多种菜价格低至1元起，武汉酒店掀起一股新潮流。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定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 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5: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4: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5: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

0: 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邻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邻居一切野外用火。
1: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0: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2: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下汉南天空朝，蔺相如

天，哼，香炉啊香炉。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

两胎，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佛照，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着，那是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

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

0: 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

0: 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

0: 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3: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4: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应该是可以。
5: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6: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5: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7: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8: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9: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葫芦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都准备好了吗？
14: 走了。
13: 加班。
1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5: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6: 特别的燃，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0: 京沪高铁、京沪铁

0: 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 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条件。

0: 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方式新闻。

0: 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铺的干不干呀？啥时拆草啊？啥时收肥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

0: 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越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三地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

0: 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

0: 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2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1: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6: 在一块儿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1: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 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2: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1: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基础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

0: 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3: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2: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 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深挖茶园增收潜力，答案就是转变发展思路，打破老旧经营固有观念。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南漳老茶园焕发新生，夏秋茶走出国门，引进抹茶加工技术，古城柳树沟村夏秋茶变致富经验。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了解蔬果不浪费，当阳半月镇小青果创出产业新价值。闲置土地变梨园，麻城杨达王蜜梨带动村民家门口增收。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来聚焦抗旱保粮，荆州为大田作物撑起清凉保护伞。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过去因利用不足而闲放在茶园的夏秋茶，如今成功地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襄阳市南漳县各大茶企通过技改提能，深挖夏秋茶的附加值，让老茶园焕发出新生机，长出了助农增收的新钱袋。来听南漳台记者黄迅的报道。
2: 天刚蒙蒙亮，萧堰镇花庄社区的茶农们已经背着背篓，手持采茶机，穿梭在不同区域的茶园中。随着机器的轰鸣，一片片鲜嫩的夏秋茶梢应声入袋。襄阳市南漳县萧堰镇花庄社区茶农李大翠：
3: 我们早上一般的两块钟，早上在这等工，五点多开始等工，可以过到十二点钟，收快的能够七八百斤。我们一个月一天搞两百多块钱这个镇上。
2: 新鲜的鲜叶被迅速运抵茶叶自动化生产车间，在这里，鲜叶经过杀青、揉捻、烘干等工序，蜕变成优质的出口干茶。企业通过引进全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湖北蓝云茶叶发展有限公司生产主管许顺凤：
4: 我们公司这两年引进了一套自动化的加工设备，相较以前人工只需要二到三个人操作，效率却大大提升。现在只要把参数调好，每天加工鲜叶2万斤，干叶5000斤。
2: 凭借稳定的产能与过硬的品质，蓝云茶叶的大宗茶成功打开海外市场，订单量稳步增长。眼下企业正按照订单计划有序排产，全力保障交付进度。目前公司在满负荷生产的同时

0: 时，可以带动周边1200户茶农增收，农户每亩茶园每年可额外增收600至800元。湖北蓝运茶叶发展有限公司生产主管许顺凤：
1: 我们的大宗茶主要出口欧洲、非洲一些国家，近期我们意向性的订单都有150多吨，目前已经完成了50吨左右，争取在9月份到10月份完成所有订单任务。
0: 产能的提升意味着对原材料需求的激增，随着生产线全负荷运转，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如今成了企业争相收购的香饽饽，身价倍增。湖北蓝云茶叶发展有限公司生产主管许顺凤：
1: 我们公司生产大宗茶4月底到9月底，鲜叶一天大概收10吨左右，工人20至30个人。
0: 南漳县现有优质茶园10万亩，茶产业年产值近15亿元。随着夏秋茶资源被逐步盘活，全县大宗茶生产销售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县3家大型茶企年生产大宗茶2000吨，带动了茶农5000人增收就业。
2: 在襄阳，除了南漳的夏秋茶，在襄阳的古城县庙滩镇柳树沟村，这里的茶产业也进行了升级换代。他们打破以往只采春茶、夏秋弃茶的传统思路，引进抹茶等新工艺，让老旧茶园焕发出新生机。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古城台记者石习婷、李志刚的报道。
3: 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柳树沟村茶叶种植基础深厚，过去受加工技术和产业模式限制，全年仅依靠一季春茶创收，大量品质优良的夏茶、秋茶无人采收，白白浪费。为破解产业瓶颈，盘活闲置资源，柳树沟村主动对接福建茶叶协会，引进成熟的抹茶、碾茶加工技术与产销模式，补齐夏秋茶深加工短板，实现茶叶全年高效利用，提质增效。眼下，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柳树沟村茶园进入夏秋茶采摘旺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茶厂负责人徐武昌：
4: 我们现在正在采茶，采茶拿回去拿到加工车间的加工，一年能采30斤，也就是说是比往年儿的只采个春茶效益要高一多。
3: 抹茶深加工项目的落地，彻底改变了村里传统种茶模式，让以往被舍弃的夏秋茶变成致富业，茶园利用率和亩均产值大幅提升。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柳树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帅：
5: 我们村儿原有茶园面积7.5万亩，原先呢，我们村儿只可以做一季春茶，这个夏茶跟到秋茶都已经浪费了。后期我们增加了这个抹茶、碾茶这道项目，然后成根儿利用，将我们村儿的这个夏茶及秋茶都可以利用起来。
3: 产业转型升级有成效，提质扩容有方向，立足当前良好发展态势，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柳树沟村持续优化茶叶产业布局，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力打造村级特色支柱产业。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正值柑橘蔬果期，在当阳市半月镇，昔日被当作废果丢弃的柑橘小青果，如今成了茶商争相收购的香饽饽。从田间废弃的累赘到增收好物，小青果实现华丽转身，背后折射出当地农业发展思路转变。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的报道。
7: 走进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的柑橘园，果农们正忙着蔬果，为了保证柑橘品质，树上不少小青果都要被摘下来。在以前，这些小青果通常被当作废果处理，现在这些小青果却变成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新渠道。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村民王怀凤：
8: 今年收留嘛，还可以，以前扔掉是扔掉了，现在可以还比收，我觉得还是蛮好。
7: 那这个小果子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来到收购合作社，记者看到不少果农陆续运送柑橘小青果前来出售，前一日收购的小青果早已对

0: 筐筐整齐堆放，另一侧工人们正抓紧时间装车，这批鲜果即将发往福建福州。当阳市小方柑橘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云红，
1: 今天收了10000多斤，主要做了小茶果。
0: 原来把田间负担变成兜里收入，靠的是从蔬果到茶果的价值转换。每年七月柑橘集中蔬果，正是采收小青果的时节。刚收下的柑橘幼果，果皮厚，香味足，青涩味纯正，没有成熟果的甜腻感。果园还遵循绿色生态管护模式，果品天然地道，恰恰是制作茶饮小青柑的原料。就这样，原本田间无人问津的小青果成了闽浙一带茶商眼里的香饽饽。大阳市小方柑橘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云红，
1: 一年的话卖个1-2百万斤吧，200万斤，1-2百万。
0: 别看果子小，收购标准却不低。合作社利用专业滚筒设备精准分级，直径严格控制在4厘米到5厘米之间，同时果面必须光滑洁净，带虫眼或者有疤痕的都会被淘汰。正是这种标准化筛选，保证了当地小青果在省外市场的口碑。经过分级、过秤、付款，一筐筐青果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村民田军红，
2: 啊，今天的话抢还少蛮多果子。
3: 可以。
2: 那现在搞好多钱呢？
3: 130块钱。
0: 从没人要的废果到茶商抢手的原料，一颗小青果的变形计折射的是农业思维之变。挖掘闲置资源价值，依托精准的市场对接，让农户在柑橘还未成熟时就提前牢牢锁定了一份收入，铺就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4: 十堰丹江口市浪河镇清末村深耕特色辣椒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小小辣椒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拳头产品。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田浩的报道。
5: 近日，走进丹江口市浪河镇清末村乐意农产品辣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的椒田长势繁茂，农户们正穿梭垄间开展除草管护作业。2023年，浪河镇成功引进十堰市乐意农产品有限公司落地清末村，建设集中连片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80亩。丹江口市浪河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黄太军，
6: 他这个辣椒主要是供给我们那个重庆德庄那个桥头湖泊地方，给他们稳定供货。他这个辣椒特点非常明显，它属于一种大锅型的，品质呢是有香辣，所以说呢，它这个产品呢是供不应求。
5: 辣椒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耕地、育苗、铺膜、除草、采摘，全流程都能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日常除草栽苗时段稳定吸纳40余名村民务工，进入采摘季后用工规模进一步扩大，仅3个月采收期，务工群众人均可增收6000元，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此外，基地全面使用全生物降解黑色地膜，彻底杜绝了传统地膜带来的白色污染。丹江口市浪河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黄太军，
6: 它这个作用就是前期起到这种保温保伤这个作用，后期起到防潮的作用。辣椒苗长起来以后，3个月以后，它这个浓膜来自然降解，形成一种这个生物肥料，对我们的这个辣椒的这个生长啊，还是和我们品质提升啊，都有很大的作用。
5: 目前，企业已配套建设起加工厂区，现阶段主营烘干和干辣椒加工。今年，企业计划同步推进剁椒、泡椒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下一步，丹江口市浪河镇将持续扩大辣椒种植规模，深化绿色生物膜种植技术普及，完善种植加初加工加深加工全产业链布局，以特色辣椒产业赋能乡村产业兴旺。
4: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麻城市中管驿镇普吉村的300亩生态梨园硕果满枝，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杨达王蜜梨挂满枝头，吸引了大批游客入园体验采摘。蓬勃发展的蜜梨产业带动全村900多名村民就业，稳定增收。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麻城台记者汪芬的报道。
7: 这几天，在普吉村的300亩沙梨基地里，沉甸甸的蜜梨挂满了枝头。游客们穿梭在林间，仔细挑选心仪的果实。 有的现场就咬上一大口，有的忙着打卡拍照，尽情享受夏日田园的采摘乐趣。采摘游客方罗黄，
8: 我特意赶过来，带着我的家人和好友一起来摘梨，它皮很薄，口感很好，汁水挺多的，一口咬下去爆汁的感觉。
7: 这甜蜜的果实并非一日长成，2018年，村里通过土地流转，整合了300亩闲置土地，成立了飓风生态农业合作社，踏上了精品梨果的种植之路。为了让这棵产业树枝繁叶茂，合作社长期与湖北省黄冈实验农科院的专家团队深度合作，从品种选育到土壤改良，从绿色防控到田间管护，专家们常态化驻村把脉问诊，提供了全流程的技术保障。科技赋能，终获硕果。2023年，基地产出的杨达王蜜梨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成为继麻城老米酒、福白菊之后，麻城又一张亮眼的特色农业名片。飓风生态农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光：
9: 我们是在省农然后发改农软的这个精心指导下，完全按照五公哈的六三种植方式，今年的入水比较调和，产量很高，可以达到40多万斤。欢迎勤劳客户来到梨园采摘，品尝，线上也可以下单。
7: 线上线下齐发力，小小蜜梨不仅畅销本地，更通过快递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进一步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更重要的是，这颗金果子实实在在地带动了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目前产业已辐射带动全村900余名村民务工，年创造务工收入30万元以上，兑现土地流转费用13万余元。务工村民邓元香：
10: 在这阵做的我还是很开心，多少都是噻，2-3千块钱的，我多多把屋里装个也做噻，是不是？在这外地也行，有个库里头都放起多少装个，到店里就按时上班。
7: 从闲置土地到绿色果园，从单一种植到农旅融合，普吉村走出了一条以产业促振兴的建设路子。中管义镇普吉村党委书记张国涛：
11: 近年来，我城立州自然优势，大力发展精品蜜梨产业，以科技赋能体制，以品牌带动增效，以产业促进富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条，持续擦亮国家地理标志，真正让小蜜梨成为城中的致富果、乡村的振兴果。
1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最近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期，荆门荆山市全面开启抢收工作，确保稻谷颗粒归仓。来听湖北台荆山台记者的报道。荆山台记者刘传斌：
13: 我现在位于罗店镇刘岗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作业。趁着难得的好天气，农户正在抢抓有利时机，有序地开展早稻开镰抢收工作。
14: 作为荆山市的农业大镇，罗店镇2026年水稻总种植面积达17.2万亩，其中早稻面积6400亩。放眼田间，金色稻浪层层翻滚，收割机械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完成。
15: 我今年加种了有20亩早稻，然后预计的话产量还可以，也有收，又可以一亩地划1200斤左右。也好，现在太阳的话就先抢过回去。
14: 面对农户抢收早稻的迫切需求，罗店镇提前部署细化服务，全力为早稻收割工作护航。
16: 我们对这些早稻种户农户进行了那个天气预警的通知是我们协调了我们镇上的农机设施农机所，对这些有收割需要的农户进行一对一的对接，确保把这个早稻进行收割完成。
14: 为做好今年早稻的抢收工作，当地农业部门共统筹调度126台联合收割机、58台转运拖拉机，组建跨区农机作业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动态调配，打通农机作业堵点，全力提升接收效率，确保成熟早稻应收尽收。据了解，今年荆山市早稻种植面积4.31万亩，实现种植面积单产总产三增态势。
4: 入伏之后，

0: 滨州持续高温晴热，当前正值水稻、大豆、玉米等大田作物的生长关键期，高温极易诱发热害，影响产量。荆州市农业部门精准研判苗情、伤情，制定了科学的田间管护方案，全力守护粮食安全。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1: 在荆州区弥市镇的一处稻田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田间水稻长势，目前还未发现高温热害影响中稻生长的情况。根据水稻种植差异化影响，受高温威胁最为严重的是四月底至五月上旬播种的早中稻，以及正处于抽穗扬花期的再生稻。荆州市农技推广中心总农艺师卢建新：
2: 最高温度超过38度这种天气，如果连续达到3天以后，就会有明显的这高温热害情况，也就是我们的生殖生长，比如说孕穗或者是开花授粉，都会受到明显的这个影响。如果是达到这个35度的以上的高温天气呢，超过5天以上的也会对我们再生作物造成影响。
1: 高温持续对水稻、玉穗、开花授粉造成明显损伤，会持续影响农作物正常授粉育穗，降低结实率。针对这种情况，卢建新建议一定要提前预防，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灌水护苗，降低秧苗穗层的温度。
2: 我们处于孕穗期的早播中稻啊，那么我们可以田间灌这个3到5公分的这个水层，在抽穗开花期间的这个再生稻，那么就要灌深水层，灌5到8公分的这个深水层。
1: 卢建新介绍，除水稻外，旱地作物受高温影响差异明显。夏玉米正值拔节期，耐热性较强，夏大豆恰逢开花，是当前受高温热害冲击最严重的旱地作物。农技人员预判，若高温天气持续，无有效降雨降温，田间将逐步出现旱情，形成高温加干旱双重威胁，将对农作物生长造成更大影响。因此需要精准分类施策，水田旱地进行差异化管护，全力降温保苗。荆州市农技推广中心总农艺师卢建新：
2: 无论是我们水稻也好，还是我们的旱地作物也好，都可以采取无人机叶面喷施、这个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来减轻这个热害对它的影响。进行一盆多簇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呢，要么就在早晨10点之前，这个温度没有升起来之前，要么就是建议大家在傍晚以后。
0: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段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字致书。

0: 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追着星河走了一辈子的科学家魏凤思院士。少年时他想做自动化工程师，却意外地走进了空间物理的大门，从此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他用19年的坚持建成了国际上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子午工程，75岁又从零出发，提出数字空间的全新构想。他说啊，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呢？之后我们继续寻古系列，今天的两件器物啊，都和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件呢是妆帘，从闺中小匣到经典家具，装着千年女性的细腻时光；另一件呢是石桌，桌子形制的变化背后啊，藏着中国人饮食风俗的变迁。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深入聊聊古人起居方式的演变，看一件小小的家具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欢迎收听。80多岁的魏凤思走了60多年的科研路，他说啊，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60多年星河追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闯出自己的路，子午为线，星河为卷，他用一辈子的坚守为中国的空间事业铺出了一条新路。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2: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3: 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

0: 海浪。
1: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湿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门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0: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1: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感觉。
0: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火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0: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怎么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0: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0: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10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0: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自我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自我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 19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慈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自我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自我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

0: 多人也很奇怪，20年堂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0: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0: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0: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向星空求索是对未知的探索，向生活深处回望是对日常的雕琢。今天的寻古系列呢，我们继续从老物件里打捞古人生活的温度。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古代女子的妆奁，说她是朝夕相伴的闺中密友。其实妆奁的故事啊，远不止于此。从最初的闲居小件，到慢慢演变成独立的经典家具，历代形制各异，特色鲜明。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呀，不过是千年风华里的冰山一角。这小小的匣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寻古第3集《连安》，来听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芳芳的讲述。
4: 中国古代的女性肯定就是她很珍爱的东西，然后她就放在了妆奁里面。随着历史的演变，她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妆奁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巾帼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 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

0: 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实习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也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贴金箔的有，镶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金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呢，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脸，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他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摸起来的。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1: 我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当指尖触及妆奁中安静的脂粉与簪缠，
2: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0: 妆奁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古代人在写信给一个女士的时候，慰问语往往就是奁安，奁指的就是妆奁。
3: 装脂粉的帘子越变越讲究，吃饭的桌子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中国的桌子呢，种类繁多，各司其职，有低矮的炕桌，有方正的八仙桌，有长长的条案，还有圆的、方的各式餐桌。桌子的高矮、形制、摆放方式，每一处变化背后呢，都藏着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从分餐到合食，从跪坐到垂足，一张桌子的变形记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生活史。接下来来听《寻古》第四集《石桌变形记》，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冉的讲述。
4: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它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品质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古人他一定是把桌子烤成一个木盘的那样型，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朴实的设计观嘛，他觉得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几案他是放东西，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会这个沿儿做一个盘子的形状，我们有时候叫做冰盘沿儿啊。讲究的桌子都会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人食都是用一个棋盘给端上来，后来再逐渐长高，看它那个桌角，你会发现它还是个盘子的样子，就它是一个长得更高的盘子。在中国的宴会史上就有好几次伟大的创新，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把案子长上腿，原来都是独脊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唐宋以后人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商折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但它是一人摆一边，还是分餐。更近了之后，我们喜欢把 吃饭的桌子叫饭桌，是因为酒在平时的吃饭中它已经远离桌子的食用功能。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它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蔬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蔬案，因为蔬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蔬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饭桌或者是拱案。
5: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
4: 宋代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3到4层，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他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他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
5: 一张方桌上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还是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3: 从星河万里的空间探索，到一方庄帘一张石桌里的生活变迁，我们向外探索宇宙的边界，也向内回望生活的来路。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从一把糊床说起，看小小的折叠凳如何突破礼制枷锁，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跪坐传统。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

0: 上作具。毛毡使用范围非常广，不仅仅用在地上或者是床上作为垫子，还可以制作成为毡棚。这种原料适用性广、耐用性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毡多以动物的毛为主要原料。那么毡制品用料的选择到底有哪些讲究？毛毡在古代战争当中又发挥过怎样独特的作用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 清代乾隆时期，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刻丝全卷的局部，这里面描绘的就是著名的兰亭集会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兰亭集会的这些高士啊，身下所作之物就是毡席，体型较小，一般仅供一人使用。在魏晋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席的种类和样式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沿和席之外，还出现了新型的种类，就是毡和毯。我们先来讲一讲毡。说文解字里说，柔毛成片，故谓之毡。意思就是说，毡啊，就是把毛给它搓在一起，变成一整片。毡在纺织学上被称为无纺织物。我们前面讲了沿袭啊，都是通过编织纺织，但是毡不是通过编织纺织制成的。毡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它应该比毯的历史要长。古代人怎么制毡呢？首先是把羊毛或者是其他动物的毛给它洗净，然后用开水进行烫，搓揉在一起，使它粘合，再把它放在硬尾帘、竹帘或者是木板上进行擀制，最后制成毡。在西周时期，宫廷里面已经设置了专门监制毡子的官吏，叫做掌皮。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试法颁皮革于百工，共其淬毛为毡，以待邦事。就说掌皮这个官儿啊，他秋天呢去收动物的皮，冬天呢去收动物的这个革，到春天呢就献给大王，然后就拿给这些百工用细毛制成毡。国家有事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些毡。所以说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比如说毡席、毡褥、毡帐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物品。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对毛毡的制作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啊，他这里是这样说的，叫春毛、秋毛中半合用，秋毛紧强，春毛软弱，独用大片，是以虚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制毡的时候，这个春天的毛和秋天的毛啊一样一半来用。为什么要这么用呢？因为秋天的毛比较紧实坚硬，春天的毛比较软比较柔，一样用一半，这时候毡的质地刚好适中。毡褥的产量啊，在三国时期非常的庞大。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锦绣毡髻，肌如秋龙。意思就是说，各种华丽的丝织品、毡制品堆积的就像小山一样，可见这个量有多大。还有一种毡叫做青毡，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晋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献之，他在他的书房里睡得正香，突然呢就被一阵响动声给惊醒了。他睁眼一看，原来几个小偷啊正在他的书房里偷东西，正在把一些物品捡到这个袋子里。王献之静静地躺在那里，依旧看着

0: 这个小偷从柜橱里就拿出了一个非常陈旧的簪子。这时候王献之说话了，说伙计们，抬抬贵手吧，别的东西啊你们都可以拿走，这件陈旧的簪子是我们王家的祖传之物，你们把它一定要留下。这个小偷一听主人突然说话了，吓得呀拔腿就跑。后来这个青簪故物就只带官宦人家的祖传之物或者是旧物。那么魏晋时期这个簪坛除了居家之用之外呢，还会广泛用在户外，甚至在行军打仗之中。不仅啊这些将士可以用毡毯把自己啊裹住保暖，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交通工具。在《三国志》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曹魏大将邓艾，他在攻打蜀的时候啊，攻打剑阁怎么也攻不下，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从阴平道偷渡。崇山峻岭这个路特别不好走，所以他们只能凿山开道。那遇到险坡的时候呢，邓艾就拿簪子把自己紧紧裹住，顺着斜坡就滚下去。哎，众将士一看啊，就学着邓艾的样子鱼贯而入。就这样他们就渡过摩天岭，斩将夺城，直逼成都，迫使蜀国的后主也就是刘禅投降。那么这个簪子就在邓艾啊获胜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就是魏晋时期的簪，来自西域，但是已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广泛喜爱，甚至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时候一种救急用品。在战争频发的魏晋时期，簪也算是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具了。
1: 从西域流传来的簪不仅受到了贵族阶层的推崇，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当中的救急用品。另外与簪同属一类的毯作为一种新式的席，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从墓室壁画、古代书画当中可以看到，毯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古人甚至将这种现实当中的美好铺设到天国。敦煌莫高窟壁画就为我们展示了神话般的梦幻盛世。那么毛毯在当时啊有哪些奇妙的用途呢？
0: 汉魏时期的毛毯出土于新疆民丰一号汉墓，它的质地是比较厚实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毛线的断头，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图案了。毯啊是和毡类似的一种坐卧类的用具，在广韵中说毯毛席，就说毯就是带毛的席子。毯的早期实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西域啊。我们刚才讲了毡，这回讲了毯，毡和毯有什么区别呢？毯是经过混纺制成，在它的表面呀、一般都会有比较厚实的毛或者是绒。但是毡我们刚才讲的是赶鸭制成，它的表面是比较硬的，所以两个比较，一个是厚实柔软，一个是比较稍薄稍硬一些。从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啊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到，当时的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渠梳，渠梳是阿拉伯语，它是用粗毛或者是毛丝麻混纺织成的一种比较厚实的毯，它也是可以在室外或者是在户外行军打仗的时候使用。比如说在《南齐书》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正殿师刘苏帐，龙凤朱漆画屏风，作诗渠书入。意思就是说室内张设有流苏装饰的这种帷帐，描绘有龙凤纹的朱漆画的屏风啊，坐在渠书这样的一个毛褥上。实际上渠

0: 这里面就是炭。第二种叫榻灯，这是古波斯语。这个榻灯和渠书的使用方式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啊，渠书的质地比较粗，榻灯的质地要更加的细密。在东汉末期伏虔传的通俗文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渠书细者谓之榻灯，明榻灯是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灯而上床也。意思就是说，渠书里面那些比较细密的，我们把它称叫榻灯。这个榻灯呢，就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面，我们蹬着它啊上床。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王徽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有一天啊，他去拜访西徽。西徽是当时的太尉西涧的孙子，西徽的小名啊叫阿启。他去拜访这个西徽的时候啊，西徽还在里屋呢。王徽之一进屋就看见屋里的地面上铺着一张毛毯，他就问这个仆人说，这个阿启从哪儿弄到的这种东西啊？仆人还没来得及回答，王徽之就让自己的仆从啊赶紧把这个毛毯背起来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时候西徽从里屋出来了，一看毛毯没了，哎，就问这个毛毯哪儿去了。王徽之就一脸无辜的回答说，说我刚才啊看见一个大力士背着他就跑了。西徽一听哈哈大笑，用手指着王徽之说，还什么大力士啊，分明就是你让人把他背回家。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出，魏晋时期人们这种豁达不拘小节的这种生活态度，但是也能知道毛毯当时属于一种比较稀罕奢侈的物品。这种细毛织成的榻灯在西汉的时候已经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啊是作为一种贡品，或者说权贵阶层才能使用的奢侈品。那么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胡人入塞，在慢慢有更多的榻灯出现在内地。后来汉人还把西域的这些织毯技术和内地的丝织工艺结合，慢慢就织造出更为精美的丝毯、线毯以及丝线丝毛混织的毡毯类、铺设类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古风和湖上的低矮型坐卧类家具是时代特色和民族融合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些阴席毡毯褥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保留了中原地区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檐在下，席在上，比如说同褥代表感情深厚，志同道合，比如说梦褥这个典故就代表了对你的重用和恩宠，这些实际上都受到了中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利用了西域地区技艺优势。魏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民族大融合，佛教传入，丝绸之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充分利用西域的资源、材料、技艺优势，这种毛褥、毡和毯大量的涌入内地，就使得我们原来的席类家具的无论从品种到它的风格、技艺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魏晋时期人民的生活是多样的，
1: 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的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一时期玄学盛行，世人们崇尚清静无为，纵情山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闲散的风气。人们审美的变化也带来了家具的改变，传统的正襟危坐被逐渐抛弃，机具姿势的流行带来了造型更加灵动、使用更加自由的坐具。低矮的家具

0: 逐步向高大的家具过渡。那么魏晋时期的闲散之风究竟是家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后世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1: 黄甫亮是北齐时期的官员，官至啊大行台郎中，这个地位呢仅次于丞相。当时北齐执政的是齐文宣帝，有一次这个文宣帝啊就想考察一下各级官员的工作表现，结果呢作为高官的黄甫亮啊一连三天都没有上朝，哎，这个文宣帝就非常生气，就派手下去找他。黄甫亮一身酒气的就来到了文宣帝的面前，文宣帝就问他说，你怎么一连三天都不上朝啊？黄甫亮满不在乎地说我第一天没有来上朝啊是因为下雨了，我第二天没来上朝呢是因为我呀喝醉了，我第三天没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酒劲儿还没醒呢。原文叫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帝一听啊哈哈大笑说，你可是真够坦率啊，看在你如此坦率的份儿上，我就啊判罚杖打你的小腿30下吧。所以你看在魏晋时期的这个皇帝和官员一个宽容啊一个随性，可见官场上的这种闲散之风。在魏晋时期啊，以这种闲散之风为时尚，竞相追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家具也受到了这种闲散风气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几件，这是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三国时期朱然墓的一件家具，它叫三足抱腰式平机。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平机，平机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平机的机面是一个扁圆的半环形，有三条鸡腿分别从中间和两端向下支起这个整个平机，而且这三条足均向外张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机的重心就落在了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支点上。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所以这件平机符合三角形的这种稳定原理。而且这件平机因为机面呈弧形，所以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随时调整你的坐姿。平机在中国的历史很久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席地而坐，坐久了之后呢就会非常的疲劳，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专门用于倚靠的家具叫平机。但是在魏晋之前，我们的平机都是两条腿两足直线型的机面，形制是比较规整的。但是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这个平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从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直线型的机面呢变成了圆弧形的抱腰式的机面。所以说三足抱腰式平机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型的家具样式。
0: 新的平机样式的出现和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说是紧密相关。
1: 我们说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普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那么富豪大户呢恃强凌弱，彼此兼并，士人阶层游离于政治之外，崇尚清谈玄学，特立独行，放纵礼法，追求一种隐逸超脱的精神境界。所以社会上的纲常名教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就从极度严苛的礼法当中解放出来，向往和追求一种自由。那么传统意义上我们前面讲的符合礼仪的这种正襟危坐的形象就出现松动，从士人阶层就开始追求一种积聚等。

0: 样一种自由的坐姿，我们从竹林七贤的坐姿当中也可以看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三足平机应运而生。我们看这种三足平机，首先它可以放在你的身前，也可以放在你的侧面，也可以放在后面，而且你坐的时候可以是任意的姿势。由于它的基面是弧线形，那么相比直线形的基面和人体的贴合度更高。而且你想，如果当你采用机具的坐姿，很自由的坐姿，你的重心实际上是向后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弧形的三足抱腰式平机就比直线型的平机使用起来更加的舒适。所以说当时士人阶层的一个标准形象就是坐在高塔之上，手持竹苇，倚在平机之上啊，这就是一个标配，一个标准的形象，象征着一定的身份阶层和地位，也象征着他们追求隐逸、超脱于世外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那在《雨林》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孙毅去拜访任元宝，这任元宝的门吏啊，没有站起来迎接他，而是坐在一个平机后面迎接他。孙毅就非常生气啊，就向任元宝告状，让任元宝把这个门吏给辞退掉。哎，这个门吏就给自己狡辩说，我呀因为做了错事受到惩罚，所以我那个身体啊特别痛，我就是伏在一根横木上，我并不是伏在平机上面。孙毅啊非常生气地斥责他说，说一个横木下面有两条腿儿，那就是一个平机，而且你扶的那个还不是普通的平机，是什么平机呢？叫曲木抱腰。所谓的曲木抱腰，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机面是一个弧线形的，坐者可以直接环抱住自己的腰部，这就是一个三足抱腰式的平机。可见在当时使用这种平机的人啊，一定是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且这种平机不太适合在正式的场合使用，而且如果是地位低的人在面对地位高的人，就更不能使用这种三足抱腰式平机了。三足平机在经历了六朝短暂的兴盛之后，到了隋唐时期呢，就开始逐渐减少。这种三足式平机的出现具有非常深厚的意义，它既受到了前世两足平机的影响，是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发展，而且又影响到了后世的家具。实际上这种三足抱腰式平机就演变成了我们后代靠背椅后面的椅圈，使得这种高足家具具有了我们中原的文化特色，也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老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换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的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评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不愿王。

0: 将，老将军身背金杖，闯入府门，一道前厅，
1: 带路前厅，
0: 是。

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
3: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

0: 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0: 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 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0: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

0: 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3: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5: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4: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9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6: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4: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5: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7: 中国铝业。

0: 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

0: 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北京时间7:00。

0: 志友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会议强调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沪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出席。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准确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科学务实推进全省城市更新提质与高质量发展。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1: 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聚焦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协商建言。
0: 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工业。今年上半年，湖北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8.9%，创下近52个月以来新高。
1: 武汉蓝丁跻身中国 AI 出海十大案例，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我是周田。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局地中雨，气温26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鄂东南多云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北鄂东南江汉平原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29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9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送审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李殿勋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审计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

0: 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审计工作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反腐治乱的重要作用，健全审计监督体系，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保障。会议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切实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审计，加大对两重两新等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聚焦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加强审计，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分析研判和预警提示，聚焦权力规范运行，加强审计，促进领导干部依法依规履职用权，聚焦增进民生福祉，加强审计，推动养老、医疗、农业等领域惠民政策落实落地。要强化审计监督结果运用，健全完善审计整改工作闭环机制，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实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亲自管，全力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提高监督质效。要全面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持续深化研究型审计，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省领导侯锡民、彭勇、程用文出席会议。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湖北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聚焦建设具有荆楚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提升群众居住品质、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重点，以统筹推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造产业绿色智能转型、城建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为支撑，以加快重塑城市现代化治理新格局为保障，科学务实推进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优美居住环境的新需求。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全面排查整治地质灾害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与避险转移机制，进一步探索构建党政领导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群防群控常态长效治理格局，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信访作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功能定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办事的原则、群众路线的方法有机结合，尽心用情、科学务实处理好各类信访问题，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在依法处置好信访个案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举一反三与源头治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努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管理创新与服务变革，努力确保政府施政行为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依法行政、清正廉洁，努力持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围绕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开展交流研讨。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学铸魂、以学促干、以学正风，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分别做交流发言。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列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做主题发言。会上，郑军、于世明、邱志国、李喜斌、袁芒、何静、刘萌等委员做协商发言，熊丽萍、李冲委员及席提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孙伟强调，要强化统筹谋划，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理念方法，有力推动基础教育提档升级，要坚持以点带面，寻求重点突破，有效解决大校额、大班额等现实问题，要主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城乡区域分化，针对性、前瞻性地加强教师、校舍等软硬件资源优化配置，要着力扬优补短，以强带弱，提高偏远城区、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教育质量，要强化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理念，注重发挥好书记、好校长、好老师引领作用，更好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文兵指出，近年来，我省围绕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科学稳妥推进撤并、保留、恢复、新建、扩建等各项工作。今年新增高中学位7.5万个以上，拓展直普融通升学就业双通道，50000多名初中毕业生享受改革红利，缓解了家长升学焦虑。建设城乡教育共同体，今年已有效覆盖88%以上中小学，实施荆楚名师培育工程，有序推进校长和教师交流轮岗。期待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智力密集优势，提出更多好的意见建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年终答卷。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聚焦工业、投资、外贸等领域，以辩证视角、微观切口分析全省发展优势、机遇与挑战。首先来关注工业。今年上半年，湖北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了8.9%，创下了近52个月以来新高，增速位居经济大省首位。亮眼的数据背后，湖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密码是什么？来听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的报道。
2: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工业发展，我想可以用两个关键字来概括：守与变。上半年湖北的工业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36.8%，其中尤以光电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头最为迅猛，增长了63.8%。而质效良好的发展秘诀就在于守。烽火通信在前不久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而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标签背后，其实就是烽火通信在光通信领域几十年如一日的深耕与坚守。
3: 烽火通信旗下武汉烽火瑞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康：
4: 烽火通信始终坚守光通信主赛道，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打造完整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一步步筑起别人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当风口来时，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
3: 长久深耕中影产业爆发，伴随人工智能 AI 算力需求全面激增，光纤光缆作为算力网络核心基础器件，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依托技术积淀，今年1到5月，湖北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利润增长了11.7倍。
2: 正是得益于在光电子信息产业近50年的坚守，湖北才能抓得住 AI 时代的发展机遇。 尤其是以长江存储、丰

0: 信等企业为代表的光谷七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整链的崛起。
1: 如今光谷已是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在存储芯片、空芯光纤、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筑牢产业优势。面向未来，烽火通信正整合数十年研发生产全流程数据，训练专属行业大模型，搭建标准化行业数据集与工业解决方案，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变。烽火通信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吴平：
2: 我们拥有从光伴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承揽的全套的工艺，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0: 俗话说变则通，如果说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能够靠长期的坚守来筑牢技术的护城河，那对于湖北的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来说，则是要用变来打开新市场。尤其在近两年整体行业下行的趋势之下，湖北的钢铁企业都在主动寻求变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全力转型。
1: 走进大冶特钢460无缝钢管厂的数据中心，海量生产数据在大屏实时动态刷新。每一根轧制钢管，从原料配比、炉膛温度到轧制压力，全部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现全流程精准掌控。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研究院质保部部长马金辉：
3: 每生产一支钢，那么它生产的这个尺寸的精度、生产的效率、能源的消耗、采集之后和每一支钢管可以做到精准的匹配。
1: 传统特种钢管生产过去高度依赖老师傅经验判断，如今企业通过自主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把数十年人工实操经验转化为标准 AI 算法，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彻底转向数据驱动。企业摒弃过去大批量标准化量产老路，专攻多品种高精度小批量高端定制市场。马金辉：
3: 我们的从每一份合同的提料、配料、排产可以实现一件事，自动化大大的减轻我们的人员的劳动强度和提高这个效率。
1: 生产模式革新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效益。今年一季度，大冶特钢高端特色产品产能稳步提升，高档特种钢材产量同比增长8.5%。放眼全省，上半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凸显，化工、冶金等原材料产业持续向高附加值赛道进阶，高端化工产品产值占行业总产值近50%，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全省万千制造企业依靠技术改造突破同质化竞争，掀起全域产业升级热潮。
0: 不管是光电子信息产业的长期坚守，还是钢铁行业主动向数字化转型求新求变，湖北的工业发展逻辑早已跳脱出了传统的路径依赖。说到底，湖北工业的守的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路子，而是把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这种定力。而湖北工业的变也不是脱离根基的盲目跟风，而是在现有的产业基础里激发出老树发新芽的这种活力。一手一变之间，湖北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也正是我们的工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好印证。
4: 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发布，武汉蓝丁 AI 宫颈癌筛查技术跻身中国 AI 出海十大案例。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5: 在孝感孝南区妇幼保健院，一份宫颈细胞样本被送入扫描仪， AI 系统高速检索，精准标记出可疑癌细胞，全程仅需10几秒。而过去病理医生靠显微镜用眼睛找至少需要10来分钟，医院日均阅片量由100张提升至500到1000张。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病理科主任刘印：
6: 让诊断医生从繁重的阅片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升了医生诊断质量和工作效率。
5: 效率大幅跃升得益于蓝丁自主研发的4秒大模型，依托超1400TB 病理数据和千万级临床样本持续迭代优化，模型诊断准确率达99%。

0: 它打破了传统 AI 黑箱式的诊断模式，每个步骤每个结论都会附上详实的理由，让诊断清晰透明，有据可依。在蓝丁无人细胞病理 AI 实验室，单日最大筛查处理量可达50000例，相当于500名专业病理医生一天的工作量。目前蓝丁医疗已构建起基层取样、智能制片、云端诊断、全域溯源、全流程智能化筛查体系。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荣：
1: 我们把原来医院医生诊断癌症的这些经验，包括技术员实验室的操作流程，包括我们国家和世界 WHO 诊断报告的指南等等，都融进了数据。所以全世界只要有电有网络的地方都是一样用。
0: 欧洲数字病理学会主席：这里海量的样本处理规模令我十分震撼，放眼全球，像中国这样坐拥超大体量数据资源的平台实属罕见，这对于公共卫生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前景十分可观。这套宫颈癌筛查中国方案正加速向全球输出。截至目前，蓝丁医疗 AI 已在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在巴基斯坦、巴西、柬埔寨等16个国家落地应用，技术有效性获得国际临床认可。与此同时，蓝丁正在葡萄牙部署高通量数字扫描设备，同步培训本地技术团队，推动中国方案跃升为中国服务、中国标准。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荣：
1: 尽快的成立一个人工智能病理的国际培训中心，让这些国家能够更快的享受 AI 诊断的服务，解决缺病理医生的难题，做世界的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的标准。
2: 眼下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采已全部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超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从普通菜籽到高端健康油品，荆门如何让小小菜籽身价倍增，带农增收？来听湖北台记者王飞、必然的报道。
0: 在荆门，各大油脂加工企业迎来收购高峰，满载菜籽的运输车有序进场，验质入库。今年，当地重点锁定2大优质高油酸品种，实行订单保价收购，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5.3元至5.6元。高油酸品种额外给予每斤6.6元的专项补贴。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物科科长周毅：
3: 通过这个加价补贴啊，对我们农户增加了他的一个亩种的收益，提高农户种植高油酸的油菜积极性，保障我们高油酸的油菜种植面积，保障本地的油脂加工企业的一个原料的供应。
0: 政策托底，优质优价，让种植户收益实打实提升。沙洋县邓家湾合作社今年种植1100亩高油酸油菜，菜籽销售加上专项补贴，整体收入突破90万元，每亩综合增收近400元。荆门市沙洋县邓家湾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罗大雄：
4: 也种出来了要划算一些，也省得多，什么都不要管嘛，农民你是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耕呢，给你播种呢，什么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了。
0: 农户省心增收得益于七统一标准化种植模式，从工种、施肥、机播、防治、田管、机收到收购，全流程管控，从源头锁住品质。品质底气还来自2种突破，华油杂320、华油杂21332个专属品种，油酸含量稳定在75%以上，远超普通菜籽，出油率提升15%左右。好种出好料，更要好品控。在加工环节，荆门建立全流程智能检测体系，菜籽入库要经过田间初检、近红外复检、气象复核3道关。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宇竹：
5: 通过3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0: 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品控，让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今年4月，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斩获影响力区域公用品牌荣誉，与100余家经销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目前，荆门拥有8家规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带动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兴白：
6: 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7: 入伏后连续高温天气，湖北各地纷纷开放

0: 升级服务，为市民和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湖北台记者陈晕、赵龙文、张然报道。
1: 昨天午后，十堰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但走进毛涧区六堰山人防纳凉点，顿感22摄氏度的清凉舒爽。今年人防纳凉点全面升级，实现手机信号全覆盖，新增休闲座椅和报刊书籍，球类运动区也很是热闹，每天前来纳暑乘凉的市民超过2000人次。十堰市民张龙：
2: 可以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纳凉遛娃非常好。
1: 十堰市毛涧区五堰街道老虎沟社区党支部书记田龙伟：
3: 今年我们统一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拉长了服务时间，方便了上班族、老人、学生错峰前来纳凉休息。
1: 除了人防纳凉点，十堰各大图书馆、城市书房也成为市民避暑的热门去处。馆内还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公益讲座等活动。随州市110个工会驿站及爱心网点面向户外劳动者全面开放。在曾都区多处驿站，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冰镇酸梅汤等解暑物资，陆续有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进来纳凉。其中，风光社区工会驿站旁就是一处幸福食堂，不少户外劳动者在驿站歇脚后直接就能吃上新鲜又实惠的饭菜。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刘文：
4: 全市基本可以做到8分钟一处避暑地，我们还为全市职工提供就业指导。
1: 另外，孝感多地的爱心冰柜上线，柜内矿泉水摆放充足，不时有环卫工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前来取水。
5: 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截至7月20号，湖北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1959.78亿元，支持企业4.01万家次。该模式突破传统信贷对抵押担保的依赖，贷款审批时间普遍压缩至3天左右。
0: 花湖国际机场通航4年来，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货油吞吐量突破370万吨，稳居中部第一。今年上半年新开6条国际货运航线，覆盖欧洲、中东关键经贸节点。
5: 东风旗下逸境汽车首款战略车型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昨天在成都工厂下线。逸境 X9 定位新一代家庭旗舰，此次量产下线标志着东风加华为这一汽车央企与科技巨头的跨界融合取得阶段性成果，也标志着逸境 X9 即将进入上市交付阶段。
0: 昨天，为《山河立传》历史影像资料数字化成果展在湖北省图书馆启幕，项目团队完成超80部经典影片、5万多米老旧胶片的数字化修复，红色经典《洪湖赤卫队》4K 修复版同步展出，展期持续至8月19号。
5: 昨天，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圆满结束，中国队成绩亮眼，6位参赛队员均摘得金牌。参赛阵容里，武汉独占2席，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杨晨、武冈三中彭宇轩双双摘得国际金牌。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

0: 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穗的好的，都是弯下来了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穗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

0: 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1: 我在温州定都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0: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玲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2: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0: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钱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2: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0: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3: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5。那今年那个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小厂的弱的噻，可以顺赚10个万5。
4: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8: 紧邻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紧邻岸线的草房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的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7: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9: 支付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10: 2016年，全省营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7: 以退为进，经历转

0: 业的搬高、搬绿、搬墙。那么2021年，青城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亿。
1: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2: 青莲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青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青莲人生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青莲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莲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觉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8小时内还是8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年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斤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3: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春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咖啡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

0: 态呢？这是吸毒三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三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十九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3: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
4: 又时尚。
0: 美人计 ，no。
5: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6: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

0: 是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路深，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较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敢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轻信神药误病情，弃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了。

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